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昨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请听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专家表示，零售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餐饮消费增速领跑，以及消费者对品质、便捷等需求的不断升级，有效带动了源头种植养殖、产地直采、生产加工、冷链流通、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2026年1到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194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48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21180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3128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10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昨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 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九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个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在当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另有记者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相关国际智库发表有关报告谈及台湾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宁夏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近30名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生态保护合作，为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落地、学科创新发展开辟空间。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探讨。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终身特聘教授蒋本基表示，两岸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学科转型、人才培养与区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蒋本基说，宁夏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难度大，但在防沙治沙、黄河流域保护方面已取得亮眼成效，未来两地可围绕干旱盐碱区生态修复、黄河流域治理、产业减碳与自然碳汇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交流互动频繁，高校互访、学术研讨、产业合作往来密切，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情谊与合作基础。宁夏大学副校长车进说，希望依托本次研讨会，一方面聚焦黄河几字湾这一重要生态屏障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共同设计科研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另一方面与两岸专家共同探索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据悉，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专家还参加了纪念闽宁合作30周年高校间深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科建设咨询座谈会，为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建言献策。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黄河湿地、荒漠化防治国家林草局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地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当地生态保护实践。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
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正暂停一项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理由是要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传至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弹药不足只是托词，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算计。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直言，军售卡关背后实则是政治因素在作祟。他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台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未来台湾对美军购很可能会经常出现台湾交钱美国不交货的情况。
9: 川普不会抬头打仗，他竟然讲了9500英里，这个距离算得那么精确，这是有备而来，他不是脱口而出。军售以后可能变成台湾买，可能钱也付了，但是不交货，变成地沿向后。我们知道武器的这种装备啊，新陈代谢非常的快，你这武器装备一压到，到时候一释放出来的时候，可能过时。

0: 台湾民众党籍新竹市议员李国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真实定位。在美方眼中，台湾如今只剩下芯片可利用，连棋子的地位都算不上。一旦所有芯片产能转移至美国，台湾对美国而言便毫无价值。他警示民进党当局，不要再肆意挑衅大陆底线，台独只会将台湾推向毁灭深渊。岛内分析指出，此次美方暂停军售凸显赖清德跳梁小丑的本质。在美国全球霸权捉襟见肘的背景下，赖清德当局不过是随时可弃的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却仍在为外部势力火中取栗，最终只会让台湾民众承受更大代价。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2: 昨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 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曼斯，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4: 评述，
1: 权威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你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6: 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6: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动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7: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5: 近期美军动作频频，核心项目之一就是推动爱国者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宣称要把单枚拦截弹价格压到$100万以下，实现大规模量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美军这款平价版防空导弹计划？
7: 应该说呀，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似啊是一个单纯的军工技术和成本问题，实际上呢，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包括呢维护亚太霸权、捆绑盟友体系的一个啊多重的考虑。表面上是降低成本，从深层次来讲，就是要谋求霸权，要控制盟友，同时呢要备战台海。首先我们看啊，美军呢确实现在呢在这个数量上呢，应该说特别是导弹数量上呢，面临着这个数量不足、成本过高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中东地区、俄乌地区这种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已经把美军的这个短板暴露的是淋漓尽致了。我们都知道过去呢，美军依赖着传统的比如爱国者导弹的拦截等等，那么它成本是很高的，单枚的造价成本呢动辄就$几百万，而且呢美国这个导弹生产周期也比较长，产能也有限。面对着伊朗等等这些对手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群的这个攻击，那美国的导弹呢确实它持续的消耗。现在美国呢就处在一种啊打得起耗不起的这样一种状态，库存已经快速见底了，后续的补充又跟不上，那么这其实是美军在中东啊应该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么俄乌冲突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强度对抗之下，弹药消耗速度远超平时的预期，而美军的军工产能呢应该说它的这个扩张啊相对也是比较缓慢的。传统的这些高端的拦截导弹已经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耗了，所以美军现在推出这种啊平价版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解决库存的缺口，降低作战的成本，包括呢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因此呢准备呢改换思路，用这种低价格量产比较大，而且呢要足够美军用的这样的思路，来替代过去价格比较高、高精尖、数量少的模式。本质上呢它是从过去的这种精英武器的作战向今天这种规模化消耗作战的转型。 另外呢，这也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

0: 来呢，很可能失去中东啊、东南亚、等等这些传统市场，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盟友的采购的意愿。所以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这也是美国军火商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垄断地位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呢降价、增大产量，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降低盟友采购的门槛，让更多的国家呢愿意买美国的导弹，而且买得起，买的数量还多。这其实就是把盟友牢牢地绑定在了美国的军工体系上。除了这些呢，其实最核心最隐蔽的战略目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服务于美国的亚太霸权和台海干预的图谋。美国知道未来最可能爆发高强度对抗的区域就是台海地区，而人民解放军在导弹、无人机、电子战这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优势。那美军如果未来想介入台海，必然面临高强度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传统的这种高价值的拦截的导弹应该说没办法支撑长期的作战，而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本质上它呢可以作为一种廉价的弹药，大量部署在日本啊、韩国呀、菲律宾啊等等这些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国家，来降低美军介入台海的装备成本。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就可以快速的投入使用，应对这个解放军的相应的这些武器的攻击，为美军介入呢争取时间。同时呢，这些武器呢出售给盟友，那么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御任务，美军呢躲在后方指挥支援，形成这种盟友打前锋、美军控全局的模式，用低成本来维护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所以简单来讲，表面上看，我们看美军出这个平价的爱国者导弹，表面上是降成本抢市场，实际上还是要补齐短板，备战台海。那么这也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一个可以说典型的一种做法。
1: 那么美军计划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配备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推行所谓台海打了就跑战术。那么您认为这种被台媒吹得神乎其神的打了就跑战术，在台海复杂的战场环境之下真的具备可操作性吗？
0: 美军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啊，说实话它更多的我觉得是美国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啊联合炮制的一个舆论宣传的这么一个噱头，或者说心理战的工具，在实战意义上啊应该说没什么太大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海马斯火箭炮本身存在着一个短板，它在实际作战当中很容易被压制摧毁。本身海马斯系统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是机动，那机动性强，快速部署，然后打完了就走，快速转移。但是呢，任何东西都两面性，它虽然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它的这个短板也很突出。比如抗电子干扰能力比较弱，更多的要依赖卫星导航数据链的传输。而解放军呢，在这个电子战领域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拥有完善的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体系。所以一旦开战，这瞬间海马斯的系统的导航通信系统都会瘫痪，所以别说精准打击了，正常的机动转移都很困难。还有一个呢，作为单一的这种火箭炮啊，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比较单薄，持续作战能力比较差。这种轮式火箭炮一次齐射弹药是有限的啊，跟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的相式火箭炮的火力密度、射程、持续打击能力相比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再有一个呢，它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容易被发现。海马斯的体型比较大，在岛屿地形中机动路线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发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火光啊、烟雾啊，也很容易被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雷达同时锁定。所以打了就跑，再精准一点我们说叫什么，说打了就被发现，打了就被摧毁了。还有就是台海战场的环境比较特殊，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些西南诸岛啊，它并不具备打了就跑的条件。这些岛你像我们熟悉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岛屿面积非常狭小，地形也比较单一，基础设施有限，所以你海马斯机动能力再强，你的机动范围很小，没有隐蔽伪装的空间，那你往哪儿跑？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不断的监控，发现你部署机动的迹象，立刻就实施精准打击。而且西南诸岛啊，就是日本的所谓它这个西南诸岛，距离大陆呢仅仅几百公里，完全处于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包括我们战斗机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它的快速撤离，在解放军全域火力的覆盖下，基本上啊，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自欺欺人了。 那么同时我们解放军呢

0: 拥有完善成熟的反制的体系，完全能够应对海马斯。这么多年来，解放军实战化的演练一直高度重视反制远程火箭炮、机动导弹系统的能力建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侦察、定位、打击、评估的全链条的反制体系。你从侦察方面来讲，我们有高分辨率的卫星，有长航时的无人机，有远程雷达，对吧？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监控中。我们定位方面有这个侦察卫星，有无人机的电子吊舱，就能精准锁定海马斯的电磁信号、位置信息。那么对它的打击更是有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隐形的战斗机、反辐射导弹，完全能对对手阵地实施饱和式、精准式的打击。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呢，海马斯的它这个作用啊，应该说在解放军完善的反制体系面前呢，是没有太多胜算可言的。而且这么做它的政治风险也很高啊。你像日本，它敢全力配合美国吗？美国如果利用日本领土部署海马斯发动对中国的攻击，那等于是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了，日本就会推向战争的第一线。那么日本不管是他所谓的西南诸岛还是日本本土，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目标。所以日本国内民意为什么强烈反对日本要介入台海问题啊？很多民众不愿意为美国的霸权牺牲日本的安全，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日本政府虽然这个右翼势力啊不断的抬头，但是他们其实心知肚明介入台海是有巨大风险的。所以打了就跑，你光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可行性都会大大降低。所以啊，这样的一种炒作啊，它是有着背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制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说法一出，还是给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传递了错误信号，给他们撑腰打气。同时呢，也借着渲染所谓的解放军的威胁等等，为日本军事化扩张寻找借口。所以啊，我们说呀，台海地区绝不是美国想来就来、想打就打、想跑就跑的地方。任何阻挠两岸统一的行径，一定会遭到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1: 是的，如您所说，美军自身在亚太军力捉襟见肘，中东战事更是暴露了其弹药库存不足、军工产能滞后、盟友依赖度高等多重短板。霸权根基已经是动摇了，但即便如此，美国仍执意全力武装日本，深化美日军事绑定，推动亚太阵营化、对抗化。那么从长远来看，美日持续勾连、军事化扩张，究竟会给台海局势、亚太安全格局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哪些系统性、长期性和深层次的风险呢？张斌先生，
0: 美日的持续勾结啊，应该说对亚太地区啊的安全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美日这样的一个勾结，特别是日本加速军事化扩张带来的风险是系统性、长期性、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我觉得它不仅是会加剧台海地区紧张，破坏亚太地区的这种平衡，甚至还会引发军备竞赛，把亚太地区吞向战争的边缘，严重的威胁全球战略稳定。那么这个几个风险，我觉得主要集中在这些层面啊。一个，台海地区这种擦枪走火的风险上升了，我们和平统一的进程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呢拉拢美国啊，这个向日本献媚，其实都是希望美日给他撑腰，可以呢借着这个美日来进行呢谋求台独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加剧，这个地区的安全格局啊会失去平衡。美日相互勾结就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相对平衡的安全格局，会引发连锁的反应。你比如韩国会不会借机效仿日本，突破军事限制，发展远程进攻型武器，强化跟美国军事的绑定？你比如菲律宾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会不会选边站，是吧？增加军费，采购武器，甚至有的要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当中。还有亚太地区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那只能是增加军费，发展武器，强化同盟，这些都会导致军备竞赛啊螺旋式的上升。那么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就会被严重破坏。再有一个，这些年亚太阵营化、对抗化的趋势啊非常明显，这种冷战的意味非常浓。你看美国近些年推动亚太的这种可以说是合纵连横啊，试图构建美日同盟，加上美韩同盟，包括美国跟菲律宾的同盟，搞这种多边机制，营造出一个反华阵营，那么一定会为亚太啊带来一种分裂和对立。 美日的持续军事勾连是美国推行阵营化对抗化的核心抓手。这其实呢，包括通过炒作这个所谓中国威胁论呢等等，制造这种啊对立情绪，煽动阵营对抗。所以这个亚太地区就不再是和平发展的热土了，很可能就充满了对抗和冲突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如果失控的话，甚至重蹈历史覆辙，日本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对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这种威胁和影响也在增大。日本一步步的走向军事大国，变成一个进攻型的国家。那么历史其实已经告诉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一旦失控，一定重蹈二战侵略扩张的覆辙，给亚太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啊，这种动作我们必须呢要予以遏制，绝不让历史啊再重演。当然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勾结啊，也会为地区的局势、人道主义危机，包括这种啊相应的经济啊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呢在美日的挑衅面前、威胁面前，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制任何分裂国家威胁中国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够还亚太以安全，才真正能够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赖清德上台以来，罔顾历史，歪曲事实，不断在岛内持续推进所谓去中国化操弄，从篡改人口统计、修改课纲教材、删除中华文化标识，到恶意扭曲台湾历史起源，一系列动作密集出台，层层加码。这些行为绝非单纯的教育调整或文化更名，而是台独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割断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连结，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虚假历史与所谓法理依据。
5: 我们先看赖清德当局最近这一连串的做法，与去中国化其实颇有关联，似乎很隐蔽，但实际很明显。2025年的5月，台湾的行政机构网站把人口统计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汉人占 96.4%， 偷偷改成其余人口占 96.2%， 直接就把汉人这个族群的标示给抹掉了。看起来好像汉人就成了一个外来族群，打算从身份的根源上切断台湾的大部分居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到了2026年的3月，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又推动所谓的更名，先改英文名称而不动中文名称，用 Taiwan 取代 Chinese， 一步步的掏空中华的这个内涵，想要来制造台湾文化异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为文化台独而铺路。此外，他还把所谓的闽南语认证改成了台湾语认证，军事院校删掉了中国现代史的课程，这些小动作加在一块，就是一整套的去汉化、去中华化的一个组合拳，要使台湾青年失根。
4: 台独分裂势力不遗余力篡改历史真相，切断文化根脉，愚弄台湾百姓，妄图以漏洞百出的虚假叙事支撑厚颜无耻的台独分裂迷梦。赖清德更是明目张胆地对历史进行切割、曲解、隐藏。 为图谋分裂国家，拼装出一套支离破碎、错漏百出的台独史观，这种言论完全违背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是对真实历史的公然践踏。
5: 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这是有文献、有考古、有管辖记录，而且铁证如山的。据传，在西元的230年，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曾经派人来到了一个叫做夷州的岛屿。在沈寅所写的《临海水土志》里面留下了记载。日后呢，有日本的学者四村转次郎考定认为夷州就是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有许多的渔民往来于闽台两地。元代的时候，在澎湖曾经设立巡检司，将澎湖这个岛屿正式纳入版图，设官治理。明代开始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也有大规模的移民陆陆续续前往台湾，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更是把台湾纳为福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开启了相当大规模的移民，这个都是中国内部的主权接续以及治理的延续。连日本学者都认为，从西元230年起，中国人就接触了台湾，但是民进党当局却连这个都忽视掉了。赖清德把荷兰的殖民登台说成是台湾历史的起点，以所谓的台湾岛史为出发，本质上是把殖民统治当作是台湾这一座岛屿的历史起点，它的背后目的是为了要切割两岸，制造台独的史观。
4: 回顾过往，民进党当局还在教育领域持续作恶，推行台独课纲，删除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史，大幅压缩古代史内容，删减文言文篇目。2025年秋季，赖清德当局更是强行推出所谓识读中国威胁补充教材，把课堂变成政治洗脑工具，严重毒害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
5: 我们接着来看看他们所改的课纲，他们把独立的中国史的这套脉络给取消给打散，把中国史的脉络塞进所谓东亚史的脉络，名义上是要略古详今，但是呢，我们细看那个课程的内容，从商周到隋唐，这一连串的历史叙事里面竟然只用了1000多个字，轻轻松松的带过敷衍。而在台湾，文言文的比例也大幅的下降，经典的篇目大幅的删减，这造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华典籍以及历史脉络的陌生。后来民进党当局又罗织了所谓13篇的试读中国威胁教材，围绕着相关的谎言、威胁、统战等基础的架构，将大陆定位成单一的敌对源头，而将所有来自于对岸的文化、媒体、科技输出都视为是所谓渗透的工具。在这样补充教材的一个叙事架构之下，台湾被描绘成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角色，而大陆就成了一个不仅是从武力的威胁，进而要升为资讯的威胁。这其实它的叙事早就凌驾了课纲，直接弱化了台湾地区学子对于复杂国际局势产生多元理解跟批判思辨的可能，也迫使教育内容因为过度简化而只有所谓的善恶之辨。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不再建立于理性的分析以及资料的查证，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将自然而正常的两岸交流给污名化。
4: 民进党当局图谋通过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工程，以掏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制造两岸对立。此外，赖清德当局还在国际上频繁造势，妄图依靠外部势力撑腰，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国台办多次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言论与行径， 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真相。
5: 赖清德这些人其实都很清楚，光靠岛内推动的去中国化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还想要拉外部势力来当靠山，积极的希望在国际上露脸，在国际上炒作所谓的台湾主权独立。但是呢，在历史以及法理上，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更不可能是。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联合国的2758决议案里面，国际社会早就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都达到了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赖清德他无法欺骗国际社会，更难以欺骗两岸同胞。他们一群人所搞的去中国化，勾结外部势力，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进而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4: 台独分裂势力再怎么费尽心机，都斩不断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淡化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近年来，即便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阻挠交流，但两岸同胞依然民心相通。小三通通航2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2600万人次，成为两岸亲情互通的黄金水道。中华传统节庆、民俗信仰、经典文艺，在台湾社会代代相传。汉服复兴、国学热、戏曲演出，在岛内持续升温，彰显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广大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5: 我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在大陆这边教书也很多年，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血脉跟文化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融在生活里的，并不是民进党改几个名称、修几篇课文就可以切断的。台湾的诸多生活的民俗，比如说春节、端午、中秋，我们经常去参与的庙会以及各项祭祖的活动，其实都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渊源。闽南话、客家话其实都源自于大陆，更不用说现在在台湾普遍所说的更是跟普通话别无二致。台湾地区的孔庙、各个地方的关帝庙、妈祖庙所祭祀的都是来自于中华大地的先贤。大陆的许多影视作品在台湾同样大受欢迎，年轻人也一样看着抖音等等的短视频，这都是文化融合的力量。小三通开通了25年，除了疫情期间的一个阻隔之外，两岸乡亲天天往返两岸探亲、做生意、求学，这个亲情从来没有断过。因此现在在台湾有许多的老师、家长、文化界的人士都站出来批评民进党当局，认为不应该让孩子被洗脑，不应该丢掉中华文化，这是岛内民意对赖清德的一个回应。
4: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民族复兴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为一己私利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种种违背历史潮流、现实与法理，贩卖历史虚无主义、背离民族大义、伤害同胞情感的荒唐言行，最终必会遭到清算。
5: 台湾的历史、文化跟血脉都与大陆紧紧联系一起，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赖清德当局去搞了那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看来动作很多，声势很大，仰赖着谎言跟欺骗来维持以及架构。我们今天来聊这一些，就是要让所有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来看清所谓去中国化的背后用心，进而认识自己的历史脉络以及文化身份。
3: 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趣旅行，我是主持人宁颖。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上午的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3: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呢，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的评论间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说说旅游，一起去看去听去聊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是的，我们的趣宝们呢可以说是走南闯北，游遍了九州风光啊，同样也尝遍了各地的美酒。那么川渝之地呢，有醇厚浓香的五粮液，云贵深山呢有馥郁绵柔的茅台。
3: 一路山水相伴，一路酒香随行，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美酒，都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2: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大理感受舌尖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当然呢是有美酒相伴的。
3: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2: 两岸微旅行，生产线变身风景线，多地打造多条工业旅游线路，拓展文旅消费空间。
3: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精彩的旅程。
2: 是的，我们依旧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趣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再说一遍 qlx@cctv.com。
3: 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收听北京，来自北京的声音啊，趣旅行。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的，旅途中的美酒，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趣宝笑笑就说呢，川藏线自驾，晚上呢去了民宿，碰到几位同行的人，那都是在那旅游的，掏出一瓶本地白酒，在雪山对着雪山对碰啊，碰酒，陌生人之间瞬间就熟络了。酒是旅途中最好的感情催化剂。
2: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野生探险家，他提到丽江白沙古镇的一款酒叫雪山梅子酒，他说太绝了，冰川水酿的，嘉宾呢来喝就像含了一口雪水，微醺刚刚好。
3: 微醺刚刚好。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评论间当中呢，把您家乡的酒的名字发过来啊。比如说我知道在湖北有这个白云边，有黄鹤楼，然后呢在这个襄阳呢有这个霸王醉等等各种各样的酒的名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把您家乡的或者您喝过的某个地方的某一款酒的名字发送过来。莹莹，你知道在内蒙古有一款酒叫什么吗？叫闷倒驴。度数特别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喝过哈。赶紧把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旅途中的美酒。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是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哪儿呢？
2: 云南的大理。那么各种美食将会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啊，实在是让人沉醉。
3: 对，大理呢，大理大为去过很多次啊，不下五六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美酒助兴，大名鼎鼎的大理风花雪月酒，把当地的四大盛景酿入了酒液中。 山泉配着麦香和茉莉香，口感清甜不烈，还有桃花、柠檬等多种口味。
2: 漫步小城，随手小酌，伴着晚风与月色，可以说呢，这才是大理旅行独有的惬意。下面呢，我们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4: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豆皮呀、豆芽、贡丸呐，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曲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古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美呀、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啊，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的麦，将乳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外面一层乳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与蜂蜜腌制而成，跟乳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偶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乳扇制作工艺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族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凉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乳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

0: 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呐，一定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一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啊，它还有超多的变化哦。桃花味的就像个甜美的小公主，带着桃花的芳香，口感柔和的像棉花。柠檬味的呢，当然是个活力小汁咯，酸酸甜甜超解腻的。夏天来上一罐啊，就像给身体降了一场清凉雨，好像大理的阳光与微风久久地环绕在心头呢。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大理，不妨放慢脚步，走进那些街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地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美酒。看到趣宝看见童话，他说青海湖边篝火旁，藏族大姐递来一碗青稞酒，一口下去寒意全消，心也跟着热了。
5: 对，小甜瓜不甜说这个云南，也说到云南这个普洱茶酒很惊艳，茶香和酒香一起加冰超好喝，比很多果酒有层次。哎，你听这个描述就知道，是个爱酒之人哈，就是说酒的层次。我们来看看我们趣宝的评论哈，
4: 也有很多爱酒的趣宝，
5: 很多啊，一说到这个，
4: 看到
5: 吴静，
4: 第一个发来帖子，他说旅途中的美酒就想到之前呢在张家界游玩的时候喝着当地的那个竹筒酒，还买了些带回去给爱喝酒的老爸品尝。
5: 冰城小杨子，旅途中的美酒呢是疲惫身心的安慰，夜幕降临，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开一瓶汾酒或者是西凤酒，让纯

0: 厚的酒香驱散这个疲劳，和朋友把酒言欢，在微醺中分享沿途的风景，情感随酒意升温，定格为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写的非常好啊，但是建议你喝这个酒的时候一定要就这点好吃的不能干喝啊。
1: 看到吴静啊，
0: 嗯，
1: 吴静说去女朋友家，
0: 嗯，
1: 老家去游玩的时候，陪他的老爸喝酒，
0: 嗯，
1: 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还用说吗？
0: 对，你绝对不能让这个，对
1: 有经验哈，
0: 对绝对不能让对方的老爸喝醉，也不能让自己喝醉，但是又不能说你完全不醉，哎呀，
1: 这个火候分寸得掌握得很好，
0: 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啊，这个度你掌握好。来，还有一次呢，这位朋友就说和家人一起到北京旅游，陪老爸再次登长城，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动车上，我给老爸准备了北京的二锅头，蘸着东北大酱，还有大葱、干豆腐、香菜、小白菜、黄瓜，喝着二锅头那个一个爽啊！
1: 这有配菜了是吧？
0: 对对，必须得配点啊，必须得配点。
1: 看到吴静还说推荐美酒，我当然推荐老家的白云边，
0: 湖北的
1: 啊，在外边游玩的时候看到卖酒的地方有售卖白云边，都有一些亲切感。
0: 一般
1: 大伟肯定看见了，忍不住一定要。
0: 所以吴静，你喝的白云边是多少年的？好，来这个也是冰城小样子，他说游玩一半呢，看人文景观和当地的风俗，一半是当地的美食和美食，离不开一定是酒。当地的酒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游玩的情调。他说刚才不是说来北京吗？在北京喝二锅头，去山西喝汾酒，去四川喝泸州老窖，去安徽喝这个古井贡酒，到山东喝这个景阳冈酒。其实说到泸州老窖啊，大为几年去这个泸州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站点就是带着台湾的朋友去这个泸州老窖的老的这个窖厂里面去参观。还没有，就我觉得这个坐着大巴车刚刚靠近这个厂区，
1: 就闻到香味了，
0: 酒香扑鼻。
1: 嗯，
0: 什么叫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啊？对，酒好不怕巷子深嘛。他已经太好了，是吧？传过来就感觉，哎呀，当时这个同车的台湾朋友还在问，哎，这是什么味啊？好好闻呢。我说酒味啊，这么浓郁吗？我说是，你再往前走更香，就是这个酒文化。哎呀，真的是可以说很长时间哈。
1: 对，今天也说到了大为的心坎上。
0: 我也不怎么爱喝啊，就是喜欢看别人喝啊，研究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话题今天很有意思，旅途中的
1: 美酒。
2: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也会在评论区和您实时的互动。关于这个旅途中的美酒的话题，一定要多多的来聊一聊。您的家乡有什么很有名的酒？您在哪里喝过当地的酒之后有什么感悟感慨？在什么环境下一杯酒拉近了和别人的距离？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在广州的珠江边溜达，本地朋友呢拉他去大排档，点了烤生蚝配冰镇的荔枝酒，入口酸甜甘醇，不知不觉喝了几杯就醉了睡了一天，这个后劲儿挺大，真的。这个酒是这样啊，你入口的时候如果特别的舒服绵啊甜，度数不高，你会不知不觉的就
1: 喝多了，
2: 喝得很多，量就大了。
1: 所以呢，这个你说
2: 饮酒一定要适量，
1: 适量
2: 啊！对，饮酒一定要适量。
1: 我觉得一说到这个水果酒、果酒，就挺有发言权的。我人生中的唯一一次醉酒，就是喝了整整一支的，应该是哪一种水果的果酒？
2: 我不知道，
1: 梅子跟水果混合在一块儿的，就后劲非常足。
2: 大概有多少酒？有多少？
1: 一整支。
2: 500毫升，一斤，
1: 可能两百
2: 小瓶的是吧？
1: 那种细长的，
2: 估计是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就一口就下去了，就是好喝。
1: 酒量因人而异，
2: 所以喝酒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啊，
1: 酒虽好喝，可不要贪杯，
2: 对，一定要喝少一点，小酌酒，不要特别大的量。因为它毕竟是会这个喝醉了，真的是很难受，而且对身体不太好啊！一定要小酌啊，适度、适量的饮，
1: 千万不要酒驾哦。
2: 这个是必须的啊。在高原的星空下呢，这个冰山小王子说和客栈老板共喝酒，月光洒落啊，一句人长久，让萍水相逢化作了温暖的情谊。微醺间，孤独化身浪漫，旅途因这份真诚相待而更加甜蜜。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在高原嘛，有牦牛肉，也很香，伴着酒，
2: 哎呀，所以呢，这个酒啊，旅途中的酒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歌词啊，说到旅途中的这个喝酒的感觉，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和莹莹呢也在评论间当中看到，同时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央视频前的听众和观众啊。
1: 继续我们走读中华的内容。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用这样的方式呢，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2: 对，孩子们呢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茶农，大人们变身了非遗手艺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的最生动的写照。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的力量。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8: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格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页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9: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8: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9: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10: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9: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

0: 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2: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3: 下水，抬起来。
4: 对，低了点。
3: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摇一点。
4: 隔气好。
3: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4: 有湿了。
3: 对，好。
2: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5: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2: 是
5: 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5: 对，不然
2: 底下它就是、
5: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2: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6: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华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7: 好的，继续回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8: 对，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央视频趣旅行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美酒，有哪些旅途中的美酒能够让您非常的动情呢？小春鸭就说到了，在重庆的路边小馆遇见了散篓子，应该是酒的名字哈，粗陶的酒篓，红布封口，黑非常的朴实。店家说这是土法酿的粮食酒，没名没姓，就是有山城的这个灵魂在里头啊，酒的这种气魄。
7: 这一听怎么觉得度数就挺高的？
8: 应该不低哈。邻座的重庆大哥举起碗相邀，来嘛，喝起嘛。这就着火锅，喝着酒。哎呀，大卫在重庆出差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大概外面有38、9。小40度，里面吃着火锅，开着空调，这喝着酒，然后嗓门特大，那种生活的乐观，那种对这个生活的满足，对这个幸福的追求的感觉都。

0: 感受独特的魅力，哎，这个值得去一去啊。
1: 嗯，
0: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1: 嗯，看到我们的趣宝有一位叫编号898，他说返程的行李箱里永远有一瓶当地酒，不管不是说这个酒有多好喝呀，只是想把那段风景用这样的方式带回家。
0: 对，
1: 嗯，
0: 趣宝闪光说呢，成都的宽窄巷子小酒馆，江小白配川菜，辣的过瘾，酒香解腻，成都烟火气。哎呀，这个感觉确实不错哈。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好，进入到两岸微旅行的环节，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再和我们的趣宝们说一下，叫旅途中的美酒哈。
5: 嗯，
4: 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微旅行我们去哪儿呢？我们来看看。依托门类齐全、体量庞大的工业体系，从百年工业遗产到现代智能工厂，从航空航天、交通装备到水利设施、食品轻工，我国形成了全球罕见的丰富工业旅游品类。
5: 在陕西西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黑灯工厂同样吸引了不少青少年研学团体参观。不仅如此呢，汽水生产线、糕点烘焙基地这些曾经不对外开放的场所啊，如今开门迎客，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新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西安制造基地，一批游客有序走进总装车间参观通道，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抓取，无人运输车穿梭配送，一辆辆新车在流水线上逐渐成型。这条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生产线，如今成了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热门窗口。西安经开第二小学教师田楚：
7: 今年孩子们第一次是工业旅游路线，这个路线呢，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以前没有见过的部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制造的这样一种震撼的画面。这样的研学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拓展视野，我觉得非常好。
6: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依托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工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前不久，2026工业旅游精卫线路发布，串联多家龙头企业及西安兵器展览馆等20余处点位，将工业厂房从生产空间拓展为科普课堂、亲子乐园，让工业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大众日常。西安市民安宁：
8: 之前的话，对工业旅游可能我一直始终都觉得对我们比较的远。那么自从经开区开发了这样的工业旅游的线路，更加系统的、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工业旅游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走啊、游览啊、观光啊、听讲解员讲呀，真真正正的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流水线、生产线给我们普通观众、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触动、震动还是很大的。
6: 把生产车间转化为旅游场景，将制造流程打造成体验项目，这种沉浸式工业探索填补了西安现代工业旅游的市场空白。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累计接待研学团队及市民家庭超10万人次。西安经开区宣传文旅局副局长白晓光：
9: 我们的工业旅游客群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企业参访为主，年轻游客的比例这几年在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希望游客不仅看到怎么造，还能理解为什么造，造得怎么样，感受中国制造的全链条实力。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定制线路，升级智慧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服务标准，让工业旅游真正成为西安文旅的硬核新门票。
5: 说到西安啊，西安有什么好酒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4: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如果您去西安喝过当地的美酒，欢迎发送过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叫机械心跳，说绍兴古镇喝女儿红，温着喝配茴香豆，一下子就走入了课本里的江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加一句回字的几种写法？
5: 看到我们的趣宝 OK 吗？他说旅途中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和陌生人一起碰杯，聊着各自的故事，微醺又自在。
4: 你看这么多朋友都说在旅游的时候跟陌生人啊，跟这个同行的一起在这地方 旅行的人，或者是住客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像就靠一杯小小的酒就拉近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哈。其实呢不是酒拉近了距离，而是你想借助某一个东西成为传递你们感情的一个介质，然后酒这个时候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个介质。也希望如果各位在旅行的途中啊，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吃饭，旁边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游客，这个时候你就举起一杯酒，我们一起喝一杯，然后聊聊旅途的心得吧。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的《红豆》。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
1: 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的时候发现，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价格差呢，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呢，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一起来听总台的记者报道。
3: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4: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3: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5: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3: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6: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3: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6: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3: 程超工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5: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1: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看到我们的魔文来了，他说和志趣相投的旅伴趁着美景配着瓜子儿、花生，不管喝什么酒都特别醉人呐。
2: 酒不醉人，
1: 人自醉。看到我能赢，他有

0: 我提到贵州茅台镇的酒，
1: 嗯，
0: 啊，空气中都是酒香，走一路香一路，喝一口就懂什么叫酱香醇厚。
1: 嗯 还有广西三花酒，
0: 嗯，
1: 啊，干爽米香纯正，桂林山水甲天下，三花酒配米粉，
0: 绝配啊！
1: 这个搭配，大为。我觉得得介绍。
0: 对，刚才和大为在聊，他说哎，广西有什么好酒，我就说到这个桂林三花酒，但是这位趣宝告诉我们说要三花酒配米粉，还真是蛮特别，可能桂林米粉里边的那个锅烧还有炸的花生确实跟三花酒蛮配的。
1: 好的，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
0: 今天呢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感谢二位的参与。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冰城小杨子和吴静。下周一的视频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见面。当然在我们去旅行的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1: 上面两位获奖的趣宝呢，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还要提醒各位点击直播间下方的甬道，每个甬道都有很棒的视频等待您的观看。欢迎各位将去旅行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家庭。
0: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2: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和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手段？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与您一起来了解。
2: 台客梦工厂和您一起认识在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听听他在大陆工作生活的体会和感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这里是两岸好生活。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 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2: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下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5: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

0: 杨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核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 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3: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治，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4: 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呢？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的手段呢？一起来听报道。
5: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6: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5: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7: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5: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 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7: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8: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5: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8: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5: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9: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5: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9: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前不久啊，江西吉安太和县桃园度假村内台湾知识馆迎来数十名小学生的参观。这是该馆创办人就是台商黄武勇。

0: 王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1: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0: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1: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0: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泰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1: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泰和这边吉安市泰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而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名著中，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如同一部人生哲学，可谓常读常新。
4: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极为生动的人物，她虽然出场不多，但形象鲜明，作用关键，是曹雪芹笔下充满智慧的艺术典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李教授的讲解，他详细了解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和意义吧。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红楼梦》里啊耐人寻味的小人物，啊，叫刘姥姥。刘姥姥呢是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很多读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刘姥姥呢？就是要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去反映贾府生活的奢靡。这种看法呢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是比较浅表化。我们细读《红楼梦》啊，你会发现，刘姥姥这个人物，它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那么第一种重要功能呢，叫做人物互衬。作者是在一个事件中，他能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使读者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叫做同台飙戏。你看刘姥姥啊，她出进荣国府，她先后跟谁打了交道呢？跟这个周瑞家的平儿、凤姐都发生过交往。特别是在跟凤姐交往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哎，就把这个王熙凤啊，在打发一个突然到来的穷亲戚的时候，那种又娇矜、又精细、又干练，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

0: 展现出来。到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这就像一次呢叫做展览会。我们看到这贾母、史太君、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这些主子们，我们看到薛姨妈、宝钗、妙玉这些客卿们，我们还看到了谁呢？这个鸳鸯啊、平儿啊、袭人啊这些丫头们，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叫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比如说贾母风趣幽默，这凤姐呢见机而作，黛玉呢尖酸刻薄，宝玉呢温柔痴情，妙玉呢清高做作，袭人呢顾全大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通过刘姥姥的到来得到了强化。那么在和贾府人物的交往过程中呢，刘姥姥本人的这个复杂性格呀也凸显出来了。因为她是乡下人嘛，生存环境就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方面。那么这种特殊的交往环境和特殊的目的，就改变了她原来农村人那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她性格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说夸张啊、做作呀、滑稽卖弄啊。但是这些侧面啊，刘姥姥毕竟不是真的情愿发生的，她是不得已呀。所以我们说刘姥姥她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种什么呢？腼腆、尴尬，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秋爽斋吃饭，吃完饭以后刘姥姥就自言自语，我这回来啊我真长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她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啊对刚才大家拿她开涮的一种不满。所以他话音刚落以后，你看凤姐也好，这个鸳鸯也好，马上就过来跟他道歉。所以曹雪芹为什么了不起啊？他不仅写出了一种原来那个生存环境和他交际环境他对刘姥姥施加的影响，而且他写出了刘姥姥那种常态和那种变态他共存的一种面貌。那么刘姥姥他的第二个重要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叫做环境透视。它是以人的生活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环境的特点。刘姥姥呢，她就是作者精心安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我们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能看到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奢靡。比如说一顿饭顶人家庄家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用十几只鸡做的这个茄鲞，还有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器物、钟表之类的。那么通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什么呢？它真实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刘姥姥，刘姥姥就称赞这个林黛玉，林黛玉的房间，说林黛玉的房间真好啊，像公子的书房。林黛玉诗人嘛，这时候贾母就不说话，坐下之后贾母就开始跟王夫人呢、跟这个凤姐开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纱窗的颜色。说完了这些以后，几个人一径就离开了潇湘馆。这你就能看出来这贾母对林黛玉是个什么态度。那么透过这双眼睛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观园的这种环境，大观园的全貌，还能够看到贾府整体上的一种兴衰变化。除此以外呢，你像贾府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崩坏呀、也是从刘姥姥眼睛里看到的。刘姥姥第一次见凤姐的时候，你看这凤姐跟贾蓉啊两个人说话就暧昧不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贾府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展现给我们读者了。
1: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2: 一语口中国，
3: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 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2: 家国意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3: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红楼梦》。在《红楼梦》中啊，刘姥姥是一个集朴实、善良、世故、幽默、智慧等多种特点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是整部小说描绘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局外人，也是其中人物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那么关于这个人物，他还有哪些特点、作用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1: 那么刘姥姥第三个重要功能呢，叫做推动情节，就是这个人物在他的本人的本传以外，他对别人也发挥了影响。比如说刘姥姥他这个游园子，大赞这个园子景色美如画呀，贾母就让惜春说你把这园子啊给我画下来吧。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惜春果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请了一年的假，就跟着诗社请了一年的假，专门来干这个活。另外你像这个巧姐和板儿争佛手，脂砚斋说叫什么呢，小儿长情遂成千里浮现，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呢，也就是凤姐家的这个孩子巧姐将来是要嫁给板儿为妻的。那么以上这些叫什么呢，就是刘姥姥的情节推动功能。那么明白了这些以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姥姥出场的时候，你对曹雪芹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在刘姥姥一出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千里之外借斗之危有小小一个人家，他是可以成为这本书的头绪的。刘姥姥有什么资格成为这个全书的头绪呢？作者在随后的介绍里边就给刘姥姥安排了五个人设。第一个人设，刘姥姥是穷人呢，穷人才要打抽风，这就给了他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有见过世面嘛，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贾府的奢华，而且他也能够引起贾府的那些富贵人对这个穷人的一种好奇。第二呢，刘姥姥是个老人，久经世故，让他有了达成目标的那种心理能力，使他具备了贾母接待他的条件。那么第三个人设呢，就是这个刘姥姥呢，她是一个亲人，拐弯亲，这个亲人他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而且他这个亲人还是凤姐那一支的亲人，所以最后才有了凤姐托孤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第四个人设呢，就是刘姥姥过来他是客人，这个客人再加上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发生。那么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刘姥姥她是一个女人，在古代啊，只有女人可以深入闺阁，所以万事万物它离不开一个礼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明的人设，才使刘姥姥在全书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功能。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朱美吉演唱的歌曲《落日之前》，把夏天唱进心里，把日落唱成序曲，在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面，让这首歌陪着你，趁落日之前感受一场甜甜的恋爱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用清甜的旋律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与生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带有他个人特色的抒情歌，就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晕开的水彩颜色呢，像是年少的暧昧朦胧。继续听到刘玉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接近无限的蓝》，这是一首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的歌曲，曲风清新，也充满了童话感与海洋的气息。林依晨的演唱松弛不刻意，像是海风拂面，也凸显了她清新的气质。那些想要表达的勇敢与纯粹，也随着旋律飘进了我们的心中。继续听到小石姑娘的演唱《未寄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妍希、周柯宇的演唱《早安晚安》，甜美清澈搭配着温柔深沉，两人的合作娓娓诉说着歌曲当中男女主对彼此的坚定守护，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着甜蜜对唱，也勾勒出了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集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 Me and You。

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而《恋人》这首歌也将爱情的细腻与深刻娓娓道来，照亮了我们内心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演唱《初恋的地方》。

0: 听到的是郭顶的歌曲《想着你》，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辞藻华丽的歌词，郭顶便是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便把“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演唱《一树一双人》。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的是黄雅莉的演唱《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2: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连江县专场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推介会举行。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环大陆骑行台青，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国务院日

0: 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昨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请听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5: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在当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另有记者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相关国际智库发表有关报告谈及台湾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1: 为期一周的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宁夏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近30名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生态保护合作，为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落地、学科创新发展开辟空间。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探讨。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终身特聘教授蒋本基表示， 两岸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学科转型、人才培养与区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蒋本基说，宁夏作为干旱半干旱

0: 地区生态治理难度大，但在防沙治沙、黄河流域保护方面已取得亮眼成效。未来，两地可围绕干旱盐碱区生态修复、黄河流域治理、产业减碳与自然碳汇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交流互动频繁，高校互访、学术研讨、产业合作往来密切，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情谊与合作基础。宁夏大学副校长车进说，希望依托本次研讨会，一方面聚焦黄河几字湾这一重要生态屏障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共同设计科研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另一方面与两岸专家共同探索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据悉，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专家还参加了纪念闽宁合作30周年高校间深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科建设咨询座谈会，为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建言献策。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黄河湿地荒漠化防治国家林草局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地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当地生态保护实践。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连江县专场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推介会日前在福建福州连江举办。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林、赖静玲的报道。
5: 推介会立足连江临海区位与对台前沿优势，聚焦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精细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行业专家围绕精细化工、绿色低碳、智慧海洋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与发展理念。台商代表结合自身创业经验，畅谈再融投资体验与发展信心，全方位展示连江产业优势与融合机遇。现场涵盖远洋渔业、海工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的21个项目完成对接，总投资额达31.09亿元。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6: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4: 日前，记者从福建福州市台办获悉，第九批在融就业创业台胞公共租赁住房自开放申请以来，共有26户台胞家庭申请并成为配租选房对象，即将实现在福建第一家园安家落户扎根发展。以公租房政策为翘板，福建省逐步构建起免费过渡房加公租房加人才公寓加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多层次台胞住房保障体系。其中，全省各地统筹安排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房源2000多套，真正实现台胞来大陆就业创业拎包入住。据悉，下一步，福建省持续将符合条件的来闽就业创业台胞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体系，并将进一步完善福建省台胞住房保障体系的跨区域衔接机制，逐步实现资格互认、房源共享，让台胞在福建全域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住房保障服务。近日，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2026届融进闽台高校本科毕业设计作品联展正式启幕。568件设计作品不仅是学子4年奋斗的青春答卷，更是一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此次联展将持续至6月6号。据介绍，联展以融进为主题，旨在打破专业壁垒，营造设计创新之境。作品设计横跨视觉传达、空间营造、产品创新与数字艺术4大维度，涵盖文创包装、环境景观、遗产活化等多元门类。设计锚点聚焦乡村振兴、旅游推广、传统创新、景观改造等社会热点，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当日下午还举办了校地联合创新设计人才培养论坛。近日，福建漳州市闽南文化非遗保护传承交流活动在漳州闽南书院举行。 四十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代表及闽南文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沉浸式体验、座谈交流、实地探访等形式，共同探讨闽南文化与非遗传承保护的新思路。漳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心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向系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闽南文化的感召力、传播力、影响力，让非遗在当代焕发新活力。活动结束后，参与者实地走访漳州古城灯谜馆、非遗展示馆及非遗一条街，直观感受非遗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的生动实践。近日，福建省发改委发布福建省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第三批名单，来自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蒲边堂生物科技平潭有限公司申报的海洋中医药海马生物制造与健康医药应用场景入选，标志着实验区在健康与新医药海洋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突破获得认可，为平潭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本次入选场景聚焦海洋中医药加生物制造，立足平潭优良海洋资源禀赋，围绕药用海马两种繁育、生态智能养殖、中药饮片加工、活性成分提取、中医药应用研究全链条布局，构建集育种、养殖、炮制、提取、研究于一体的标准化产业体系。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近日，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启用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以新空间、新平台、新赛事推动颠覆性技术从创新源头迈向产业高地。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7: 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是全国颠覆性技术项目对接深圳资源的常态化站点，集展示、交流、孵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旨在打造开放协作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平台，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系统开展企业培育与生态建设，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2025年2月，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深丹集团三方发起共建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目前，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升级至 2.0 版本，已经储备300多项优质项目。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秦英：
8: 深丹集团推出了总规模40亿的颠覆性技术带，然后我们也在组建总规模10亿的颠覆性创新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这个四链融合，更好的助推有颠覆性潜力的项目在深圳扎根发展。
7: 未来，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将致力于成为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创新生态入口，发掘和培育更多颠覆性技术，吸引更多创业者成为深圳中心的未来合伙人，共同推动颠覆性技术探索、创新生态建设与未来赛道培育。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去尔滨看冰雪，飞三亚吹椰风，赴广州品早茶，到北京逛故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热衷到大陆旅行，用脚丈量大美山河，用心感受祖国发展，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这当中就有一位台青陈俊勇，他选择用自行车骑行大陆。今天的第一家园，跟随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一起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10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从北美洲、南美洲到欧洲、非洲，又回到了亚洲，骑行了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8万公里。台青陈俊勇：
10: 我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然后2015年到现在，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 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现在去了80几个国家，应该快8万了吧。
9: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10: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9: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0: 有我才去过那个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9: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10: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了，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9: 十年环球，终归故乡。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10: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1: 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1: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动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近期美军动作频频，核心项目之一就是推动爱国者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宣称要把单枚拦截弹价格压到$100万以下，实现大规模量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美军这款平价版防空导弹计划？
3: 应该说呀，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似啊是一个单纯的军工技术和成本问题，实际上呢，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包括呢维护亚太霸权、捆绑盟友体系的一个多重的考虑。表面上是降低成本，从深层次来讲，就是要谋求霸权，要控制盟友，同时呢要备战台海。首先我们看啊，美军呢确实现在呢在这个数量上呢，应该说

的造价成本呢，动辄就几百万美元，而且呢，美国这个导弹生产周期也比较长，产能也有限。面对着伊朗等等这些对手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群的这个攻击，那美国的导弹呢，确实它持续的消耗。现在美国呢，就处在一种啊打得起耗不起的这样一种状态，库存已经快速见底了，后续的补充又跟不上。那么这其实是美军在中东啊，应该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么俄乌冲突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强度对抗之下，弹药消耗速度远超平时的预期，而美军的军工产能呢，应该说它的这个扩张啊，相对也是比较缓慢的。传统的这些高端的拦截导弹已经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耗了，所以美军现在推出这种啊平价版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解决库存的缺口，降低作战的成本，包括呢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因此呢，准备呢改换思路，用这种低价格、量产比较大，而且呢要足够美军用的这样的思路，来替代过去价格比较高、高精尖、数量少的模式。本质上呢，它是从过去的这种精英武器的作战，像今天这种规模化消耗作战的转型。另外呢，这也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呢，在国际的防空反导市场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也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美国一家独大。你比如像韩国，凭借性价比的优势，它的防空系统在中东市场快速崛起，抢走了大量原本属于美国军火商的订单。欧洲很多国家也在联合研发新一代的防空反导的装备，可以说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呢也更加具有竞争力。所以从商业的利益来讲，美国现在的军火商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挤压，如果再继续维持着高价低产的模式，未来呢很可能失去中东啊、东南亚、等等这些传统市场，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盟友的采购的意愿。所以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这也是美国军火商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垄断地位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呢降价、增大产量，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降低盟友采购的门槛，让更多的国家呢愿意买美国的导弹，而且买得起，买的数量还多，这其实就是把盟友牢牢地绑定在了美国的军工体系上。除了这些呢，其实最核心最隐蔽的战略目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服务于美国的亚太霸权和台海干预的图谋。美国知道未来最可能爆发高强度对抗的区域就是台海地区，而人民解放军在导弹、无人机、电子战这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优势。那美军如果未来想介入台海，必然面临高强度、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传统的这种高价值的拦截的导弹，应该说没办法支撑长期的作战。而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本质上它呢，可以作为一种廉价的弹药，大量部署在日本啊、韩国呀、菲律宾啊等等这些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国家，来降低美军介入台海的装备成本。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就可以快速的投入使用，应对这个解放军的相应的这些武器的攻击，为美军介入呢争取时间。同时呢，这些武器呢出售给盟友，那么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御任务，美军呢躲在后方指挥支援，形成这种盟友打前锋、美军控全局的模式，用低成本来维护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所以简单来讲，表面上看，我们看

0: 这种被台媒吹得神乎其神的打了就跑战术，在台海复杂的战场环境之下，真的具备可操作性吗？
1: 美军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啊，说实话，它更多的我觉得是美国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啊联合炮制的一个舆论宣传的这么一个噱头，或者说心理战的工具，在实战意义上啊，应该说没什么太大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海马斯火箭炮本身存在着一个短板，它在实际作战当中很容易被压制摧毁。本身海马斯系统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是机动，那机动性强，快速部署，然后打完了就走，快速转移。但是呢，任何东西都两面性，它虽然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它的这个短板也很突出，比如抗电子干扰能力比较弱，更多的要依赖卫星导航数据链的传输。而解放军呢，在这个电子战领域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拥有完善的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体系，所以一旦开战，这瞬间海马斯的系统的导航通信系统都会瘫痪，所以别说精准打击了，正常的机动转移都很困难。还有一个呢，作为单一的这种火箭炮啊，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比较单薄，持续作战能力比较差。这种轮式火箭炮一次齐射弹药是有限的啊，跟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的相式火箭炮的火力密度、射程、持续打击能力相比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再有一个呢，它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容易被发现。海马斯的体型比较大，在岛屿地形中机动路线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发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火光啊、烟雾啊，也很容易被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雷达同时锁定。所以打了就跑，再精准一点，我们说叫什么？说打了就被发现，打了就被摧毁了。还有就是台海战场的环境比较特殊，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些西南诸岛啊，它并不具备打了就跑的条件。这些岛，你像我们熟悉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岛屿面积非常狭小，地形也比较单一，基础设施有限，所以你海马斯机动能力再强，你的机动范围很小，没有隐蔽伪装的空间，那你往哪儿跑？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不断的监控，发现你部署机动的迹象，立刻就实施精准打击。而且西南诸岛啊，就是日本的所谓它这个西南诸岛，距离大陆呢仅仅几百公里，完全处于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包括我们战斗机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它的快速撤离，在解放军全域火力的覆盖下，基本上啊，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自欺欺人了。那么同时我们解放军呢，拥有完善成熟的反制的体系，完全能够应对海马斯。这么多年来，解放军实战化的演练一直高度重视反制远程火箭炮、机动导弹系统的能力建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侦察、定位、打击、评估的全链条的反制体系。你从侦察方面来讲，我们有高分辨率的卫星，有长航时的无人机，有远程雷达，对吧？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监控中。我们定位方面有这个侦察卫星，有无人机的电子吊舱，就能精准锁定海马斯的电磁信号、位置信息。那么对它的打击更是有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隐形的战斗机、反辐射导弹，完全能对对手阵地实施饱和式、精准式的打击。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呢，海马斯的它这个作用啊，应该说在解放军完善的反制体系面前呢，是没有太多胜算可言的。而且这么做它的政治风险也很高啊，你像日本，它敢全力配合美国吗？美国如果利用日本领土部署海马斯发动对中国的攻击，那等于是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了，日本就会推向战争的第一线。那么日本不管是它所谓的西南诸岛还是日本本土，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目标。所以日本国内民意为什么强烈反对日本要介入台海问题啊？很多民众不愿意为美国的霸权牺牲日本的安全，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日本政府虽然这个右翼势力啊不断的抬头，但是他们其实心知肚明介入台海是有巨大风险的。所以打了就跑，你光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可行性都会大大降低。所以啊，这样的一种炒作啊，它是有着背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制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说法一出，还是给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传递了错误信号，给他们撑腰打气，同时呢也借着渲染所谓的解放军的威胁等等，为日本军事化扩张寻找借口。所以啊，我们说呀，台海地区绝不是美国想来就来、想打就打、想跑就跑的地方，任何阻挠两岸统一的行径

0: 一定会遭到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1: 是的，如您所说，美军自身在亚太军力捉襟见肘，中东战事更是暴露了其弹药库存不足、军工产能滞后、盟友依赖度高等多重短板，霸权根基已经是动摇了。但即便如此，美国仍执意全力武装日本，深化美日军事绑定，推动亚太阵营化、对抗化。那么从长远来看，美日持续勾连、军事化扩张，究竟会给台海局势、亚太安全格局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哪些系统性、长期性和深层次的风险呢？张斌先生，
0: 美日的持续勾结啊，应该说对亚太地区啊的安全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美日这样的一个勾结，特别是日本加速军事化扩张带来的风险是系统性、长期性、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我觉得它不仅是会加剧台海地区紧张，破坏亚太地区的这种平衡，甚至还会引发军备竞赛，把亚太地区推向战争的边缘，严重的威胁全球战略稳定。那么这个几个风险，我觉得主要集中在这些层面啊。一个，台海地区这种擦枪走火的风险上升了，我们和平统一的进程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呢拉拢美国啊，这个向日本献媚，其实都是希望美日给他撑腰，可以呢借着这个美日来进行呢谋求台独这个动作。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加剧，这个地区的安全格局啊会失去平衡。美日相互勾结就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相对平衡的安全格局，会引发连锁的反应。你比如韩国会不会借机效仿日本突破军事限制，发展远程进攻型武器，强化跟美国军事的绑定？你比如菲律宾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会不会选边站，是吧，增加军费，采购武器，甚至有的要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当中？还有亚太地区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那只能是增加军费，发展武器，强化同盟，这些都会导致军备竞赛啊螺旋式的上升，那么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就会被严重破坏。再有一个，这些年亚太阵营化对抗化的趋势啊非常明显，这种冷战的意味非常浓。你看美国近些年推动亚太的这种可以说是合纵连横啊，试图构建美日同盟，加上美韩同盟，包括美国跟菲律宾的同盟，搞这种多边机制，营造出一个反华阵营，那么一定会为亚太啊带来一种分裂和对立。美日的持续军事勾连是美国推行阵营化对抗化的核心抓手，这其实呢包括通过炒作这个所谓中国威胁论呢等等，制造这种啊对立情绪，煽动阵营对抗，所以这个亚太地区就不再是和平发展的热土了，很可能就充满了对抗和冲突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如果失控的话，甚至重蹈历史覆辙，日本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对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这种威胁和影响也在增大。日本一步步的走向军事大国，变成一个进攻型的国家，那么历史其实已经告诉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一旦失控，一定重蹈二战侵略扩张的覆辙，给亚太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啊，这种动作我们必须呢要予以遏制，绝不让历史啊再重演。当然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勾结啊，也会为地区的局势、人道主义危机，包括这种啊相应的经济啊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呢在美日的挑衅面前、威胁面前，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制任何分裂国家威胁中国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够还亚太以安全，才真正能够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 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1: 赖清德上台以来，罔顾历史，歪曲事实，不断在岛内持续推进所谓去中国化操弄，从篡改人口统计、修改课纲教材、删除中华文化标识，到恶意扭曲台湾历史起源，一系列动作密集出台，层层加码。这些行为绝非单纯的教育调整或文化更名，而是台独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割断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连结，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虚假历史与所谓法理依据。
4: 我们先看赖清德当局最近这一连串的做法，与去中国化其实颇有关联，似乎很隐蔽，但实际很明显。2025年的5月，台湾的行政机构网站把人口统计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汉人占 96.4%， 偷偷改成其余人口占 96.2%， 直接就把汉人这个族群的标示给抹掉。看起来好像汉人就成了一个外来族群，打算从身份的根源上切断台湾的大部分居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到了2026年的3月，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又推动所谓的更名，先改英文名称而不动中文名称，用 Taiwan 取代 Chinese， 一步步的掏空中华的这个内涵，想要来制造台湾文化异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为文化台独而铺路。此外，他还把所谓的闽南语认证改成了台湾语认证，军事院校删掉了中国现代史的课程，这些小动作加在一块，就是一整套的去汉化、去中华化的一个组合拳，要使台湾青年失根。
1: 台独分裂势力不遗余力篡改历史真相，切断文化根脉，愚弄台湾百姓，妄图以漏洞百出的虚假叙事支撑厚颜无耻的台独分裂迷梦。赖清德更是明目张胆地对历史进行切割、曲解、隐藏，为图谋分裂国家拼装出一套支离破碎、错漏百出的台独史观。这种言论完全违背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是对真实历史的公然践踏。
4: 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这是有文献、有考古、有管辖记录，而且铁证如山的。据传，在西元的230年，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曾经派人来到了一个叫做夷州的岛屿，在沈莹所写的《临海水土志》里面留下了记载。日后呢，有日本的学者四村转次郎考定认为夷州就是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有许多的渔民往来于闽台两地。元代的时候，在澎湖曾经设立巡检司，将澎湖这个岛屿正式纳入版图，设官治理。明代开始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也有大规模的移民陆陆续续前往台湾，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更是把台湾纳为福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开启了相当大规模的移民，这个都是中国内部的主权接续以及治理的延续。连日本学者都认为，从西元230年起，中国人就接触了台湾，但是民进党当局却连这个都忽视掉了。赖清德把荷兰的殖民登台说成是台湾历史的起点，以所谓的台湾岛史为出发，本质上是把殖民统治当作是台湾这一座岛屿的历史起点，他的背后目的是为了要切割两岸，制造台独的史观。
1: 回顾过往，民进党当局还在教育领域持续作恶，推行台独课纲，删除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史，大幅压缩古代史内容，删减文言文篇目。
5: 2025年秋季，赖清德当局更是强行推

0: 推出所谓识读中国威胁补充教材，把课堂变成政治洗脑工具，严重毒害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
1: 我们接着来看看他们所改的课纲，他们把独立的中国史的这套脉络给取消给打散，把中国史的脉络塞进所谓东亚史的脉络，名义上是要略古详今，但是呢，我们细看那个课程的内容，从商周到隋唐，这一连串的历史叙事里面竟然只用了1000多个字，轻轻松松的带过敷衍。而在台湾，文言文的比例也大幅的下降，经典的篇目大幅的删减，这造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华典籍意识及历史脉络的陌生。后来民进党当局又罗织了所谓13篇的试读中国威胁教材，围绕着相关的谎言、威胁、统战等基础的架构，将大陆定位成单一的敌对源头，而将所有来自于对岸的文化、媒体、科技输出都视为是所谓渗透的工具。在这样补充教材的一个叙事架构之下，台湾被描绘成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角色，而大陆就成了一个不仅是从武力的威胁，进而要升为资讯的威胁。这其实它的叙事早就凌驾了课纲，直接弱化了台湾地区学子对于复杂国际局势产生多元理解跟批判思辨的可能，也迫使教育内容因为过度简化而只有所谓的善恶之辨。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不再建立于理性的分析以及资料的查证，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将自然而正常的两岸交流给污名化。
0: 民进党当局图谋通过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工程，以掏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制造两岸对立。此外，赖清德当局还在国际上频繁造势，妄图依靠外部势力撑腰，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国台办多次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言论与行径，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真相。
1: 赖清德这些人其实都很清楚，光靠岛内推动的去中国化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还想要拉外部势力来当靠山，积极的希望在国际上露脸，在国际上炒作所谓的台湾主权独立。但是呢，在历史以及法理上，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更不可能是。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联合国的2758决议案里面，国际社会早就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都达到了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赖清德他无法欺骗国际社会，更难以欺骗两岸同胞。他们一群人所搞的去中国化，勾结外部势力，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进而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0: 台独分裂势力再怎么费尽心机，都斩不断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淡化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近年来，即便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阻挠交流，但两岸同胞依然民心相通。小三通通航2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2600万人次，成为两岸亲情互通的黄金水道。中华传统节庆、民俗信仰、经典文艺在台湾社会代代相传，汉服复兴、国学热、戏曲演出在岛内持续升温，彰显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广大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我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在大陆这边教书也很多年，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血脉跟文化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融在生活里的，并不是民进党改几个名称、修几篇课文就可以切断的。台湾

0: 的诸多生活的民俗，比如说春节、端午、中秋，我们经常去参与的庙会以及各项祭祖的活动，其实都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渊源。闽南话、客家话其实都源自于大陆，更不用说现在在台湾普遍所说的，更是跟普通话别无二致。台湾地区的孔庙、各个地方的关帝庙、妈祖庙所祭祀的都是来自于中华大地的先贤。大陆的许多影视作品在台湾同样大受欢迎，年轻人也一样看着抖音等等的短视频，这都是文化融合的力量。小三通开通了25年，除了疫情期间的一个阻隔之外，两岸乡亲天天往返两岸探亲、做生意、求学，这个亲情从来没有断过。因此现在在台湾有许多的老师、家长、文化界的人士都站出来批评民进党当局，认为不应该让孩子被洗脑，不应该丢掉中华文化，这是岛内民意对赖清德的一个回应。
1: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民族复兴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为一己私利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种种违背历史潮流、现实与法理，贩卖历史虚无主义、背离民族大义、伤害同胞情感的荒唐言行，最终必会遭到清算。
0: 台湾的历史、文化跟血脉都与大陆紧紧联系一起，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赖清德当局去搞了那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看来动作很多，声势很大，仰赖着谎言跟欺骗来维持以及架构。我们今天来聊这一些，就是要让所有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来看清所谓去中国化的背后用心，进而认识自己的历史脉络以及文化身份。
2: 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哈，旋律呢走的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很顺滑，起伏很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而且浪漫，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草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草又》。这首歌既是温柔的告白，也是深情的守护。歌词字字勾勒出了深情，道尽了相守的初心。旋律舒缓绵长，钢琴和弦乐交织，而且融入了琵琶呀、箫啊、笛呀等等这些国风的乐器，将仙侠飘渺落回人间烟火。毛不易温润克制的叙述嗓音，也是把宿命里的眷恋与坚守唱得入木三分。自由从来不是远行，而是明知可飞升，仍愿为一人停留。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晚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歌词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旋律空旷清冷，副歌慢慢的叠加了古典电吉他和弦乐的爆发，情绪层层破防，后劲非常足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

0: 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呢，以雨天为喻，写进失恋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但是歌词真的是通篇落雨，把思念拧成结，挽留的话喊到沙哑，藏进遗憾和倔强。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的铺就，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声呢就像耳语一般，把失衡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真正的晴天从不是等某个人归来，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平静地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3号音乐作品《离开才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离开才爱你》，这首歌以极致真实的情绪唱尽了失去才懂得珍惜的遗憾，整首歌的歌词呢直白戳心，道尽了习惯被爱忽略真心的悔恨，落灰的相框，枯萎的植物，将抽象的遗憾化为具体的场景，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后知后觉的痛。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投票了。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我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这首歌呢，也是叶童首张个人的 EP《童》之中的主打歌曲哈。不管时间是匆忙或是缓慢，我轻哼着歌，不慌也不赶。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这样的直白松弛，传递出了不必着急来找人生答案这样一个通透的哲学。叶童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无比的动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叶童的人生态度，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的花。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来收听好，都会让我们觉得心灵得到慰藉。我想这也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星际湾区，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任花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任花落》，歌曲运用了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整首歌深刻地表达了人生中遇到困难时刻那种坚强面对，唱出了在逆境之中的执着与坚韧。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的花，而继续的歌来自易烊千玺《山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山花》，这首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成长、探索未知的故事。民谣风格的歌曲，曲风温柔明亮，旋律优美流畅，以吉他、贝斯、键盘等等乐器作为基础，搭配上长笛、萨克斯等等乐器，营造出了静谧空灵的氛围。间奏之中，易烊千玺自制的陶笛配乐为整首歌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古朴的气质。歌词富有诗意和画面感，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种静谧而美好的意境，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山林之中。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小斐的演唱《萱草花》，清幽淡雅，却蕴藏着对于母亲浓厚的深情。简单的曲调，平凡的诗意，透着最动人的真实情感。这首歌写给妈妈，触动过很多人内心柔软的一面。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蝶恋花》。这首歌的歌词的创作呢，也是融入了诗的意境，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明政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4: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3: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

0: 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3: 街巷藏着怎样的营城智慧？为什么说每栋民居皆是防御堡垒？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4: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5: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6: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4: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6: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4: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6: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4: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 今天，对。

0: 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和蔼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1: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木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2: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2: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个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 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他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3: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 历史上

0: 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1: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为何说和平书院是许多和平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具体化。
3: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海峡两岸在古建筑保护、非遗传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览与法规机制等领域，已有一批成熟可复制的合作范例。当前，海峡两岸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建立多维度深度合作机制，涵盖文物修复、学术研究、展览交流、青年培养及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近年来啊，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啊，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玄天上帝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啊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建筑形制、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啊，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啊，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啊，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啊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啊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啊，这些价值啊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啊，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啊交流当中啊，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啊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等等这些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啊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同试点，由梅州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台湾妈祖心中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啊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 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啊、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啊，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1000名的这个台湾嘉宾啊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1000座关帝庙啊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深意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啊、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啊，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啊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一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于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啊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进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有助于啊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啊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啊，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鸡、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啊，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啊，举行积极有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啊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啊，通过祭祀、彩监、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信俗的生命。漳州古城呢，则是通过非遗展馆、青年参访、沉浸展示来激活城市的记忆，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板块。
2: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美洲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与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6: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3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与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黄金则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

0: 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

0: 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劲叟，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2: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取士道路也是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滁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3: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感又有韵律感。然而这篇美文佳作千古传颂的原因可不仅仅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么这篇佳作蕴含着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4: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万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他寄情山水的雄厚而委婉的感情。这篇文章可以分作四段来分析。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别具匠心地从勾画醉翁亭四周的形势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势，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坐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 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意思是天高气爽，霜色洁白，这是写秋天。水落而石出，水浅了，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这是写冬天。上边四句每一句都概括地写出了一个季节的景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里的富者是指背着东西或者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与履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携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从作者所表现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快乐已经真正达到了神形俱醉的程度了。这是作者以传神妙笔描写山水之乐的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段，作者以写景抒情高度结合的笔法，书写了他从醉翁亭保游归来的愉快心情。他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跟着他一起回去了。这时候茂密的树林也更显得阴暗起来，鸟儿的叫声在树枝上忽上忽下，游人再回去， 鸟儿也好像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你和

0: 孩童。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助力，福州陈记古村热闹起来。
5: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赏析董源的下井山口带渡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起步镇桂林村村民叶志玲，近日谈及家乡变化和五一假期的旅游热，开心不已。他说，现在村里道路更平坦，环境更整洁，游客越来越多，比几年前有人气多了。
5: 桂林村呢，曾经因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2023年，由台湾乡建乡创团队规划师吴正龙牵头的一支闽台乡建乡创团队进驻桂林村，展开陪护式服务改造，推动村庄环境、业态、治理同步升级。
4: 桂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扬说，改造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外出中青年村民返乡创业，开民宿、做电商、经营农家乐，游客流量稳步增长，沉寂的古村重新热闹了起来。
5: 参与桂林村改造的台胞王嘉玲表示，守护好村庄的根本不只是留住壳，更要让村民愿意继续住下来。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把改造的重点聚焦在服务上。台胞黄守坤去年呢在桂林村落户，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工作室呢设于起步镇政府新改造的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内。
4: 黄守坤说，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按照创作、展示、教学、住宿等功能一体化打造，可满足大型脱胎漆器创作、两岸艺术家驻留、研学培训等多元需求，现已成为村内标志性文化空间。
5: 00后的曾慧婷偶然来到桂林村，向黄守坤拜师学艺。他表示，桂林村的文创气息浓厚，许多台湾艺术家应老师邀请前来，都被这里的景色和文创氛围所吸引。
4: 蜕变为文旅村后，桂林村希望依托区位优势，逐步打造台湾文创人才聚落，持续释放闽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叠加效应。张扬说，桂林村未来将持续深化闽台合作，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0: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

0: 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著名画家董源是五代至宋初的绘画大师，也是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他与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呢，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董源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呢曾经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的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3: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风貌，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4: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锚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 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宜兴手工紫砂陶技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代，迄今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紫砂陶制作技艺已特产于江苏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百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表面修光、陶刻装饰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听范伟群与他的女儿范倩文的匠心传承故事。湖中天地，
11: 一把壶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干了好放两次。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12: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11: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升的。

0: 它不能一下子生，一下子生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1: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1: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刚那个楼栋原来这栋门的一些帖。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行了，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相差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0: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 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0: 这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0: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1: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0: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1: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他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1: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0: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1: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0: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鹿，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0: 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鹿改成快乐的乐。
1: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的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0: 这把壶箱壶呢是用现代抽象的 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四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1: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九集，
13: 改朝换代。
3: 萧老大原本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柳龙戏耍王胜，可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顿时令他大吃一惊。要知道，柳龙在他的手下中实力排名前三，如果不是他拥有了第一个魂环，也不能保证就胜得过柳龙。小五此时戏谑地说：
13: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真是不堪一击。萧老大，你怎么说？
3: 萧老他一挥手，让其他手下把柳龙拉下去紧急救治。他们只是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凭那点魂力倒还出不了人命。
14: 第一场算我们输了，林峰你上。
15: 第二个被萧老大派出来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高年级学员，小鼻子小眼睛，纤瘦的身材一点都看不出他有十二岁了，反而倒像是和小五、唐三他们同样的年龄。唐三在小五耳边低声说：
13: 叫王胜回来吧，我上。
15: 小五自然看得出对方这第二个出场的是一个敏捷型的魂师，正好克制王胜。王胜之前魂力消耗过大，必败无疑。
13: 王胜你回来吧，这一次就让小三上，你可以先休息会儿。
15: 王胜此时还没有从战胜柳龙的兴奋中完全恢复过来，听到小五的声音，这才发现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王胜知道，虽然战胜了柳龙，但他确实没有再战之力了。他又哪里知道，如果不是唐三悄悄地弹出三颗小石子儿，限制了柳龙的攻击，他又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林峰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犹疑的神色。
14: 你是攻读生？
15: 唐三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13: 请出手吧。
15: 林峰虽然身材瘦小，但要比唐三高上一些，这是关系到双方谁能够成为学院老大的决斗。他也不再多想，在看了一眼唐三的腰带之后腾身而起， 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双臂张开，竟然滑翔了两。

0: 两米，朝着唐三的头顶就扑了下来。兽武魂，唐三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武魂是什么，这几天大师的教导可不是白费的。这个叫林峰的学员是一名敏捷型的战魂师，他的兽武魂应该是飞行兽，从他并不刚猛的外貌和攻击方式来看，应该不是鹰，那么就是燕子、乌鸦一类的武魂了。眼看着林峰向自己扑过来，唐三却一动不动，仿佛对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林峰的速度很快，在六年级学员中被誉为速度第一人，是萧老大的死党，而且他的身形非常灵巧，眼看着即将来到唐三面前，突然之间他的身体竟然再次翻转，双臂一震之下强行改变了方向，来到了唐三背后，双臂同时挥动朝唐三的脖子两侧劈去。直到林峰从自己头顶上翻过去，唐三都没有动。面对能力未知的对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选择。
1: 如果是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前，或许唐三还不会这么拖沓，但自从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后，唐三的速度、力量、反应各方面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唐门弟子最敏锐的就是感觉和各种反应，速度也正是优势之一。比速度他会怕谁呢？凌风在空中变换身形，要的就是一个突然性。眼看唐三不过是个一二年级的学员，他心中多少也有点轻视，准备一击制胜，直接逼迫小五出手。但是正当凌风双掌下切合拢，即将击中唐三脖子的时候，唐三动了，一记凤眼头正好闪过凌风的双手，随之上身潜伏，唐三的右腿像是折断了一般，猛地向背后甩起。整个过程之中，唐三根本没有回头去看，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唐三将这一点演绎到了完美的境界，瞬间爆发的速度，在座各位所有人没有几个能看清楚的。唐三的脚后跟亲密地接触在凌风的下巴上，凌风在空中做出第三个空翻动作，而且还是连续后空翻，啊，砰的一声，凌风重重地摔出数米之外，步了柳龙的后尘了，直接昏厥。他的下巴被唐三踢得脱臼了，这还是唐三没有催动内力的情况下，否则这一脚至少能把他下巴踢碎。如意倒折单飞腿，

0: 直到他听见凌风落地的声音之后，唐三向后高抬的右腿才缓缓收回，淡然道：“下一个。”肖老大吃惊，攻读生这边的小五心中同样惊讶。他和唐三交手不止一次，此时再看唐三出手，发现唐三明显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且小五还发现，进入战斗状态中的唐三和平时的他可似乎不一样。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小孩子，可一到战斗状态之中，他的出手就变得极其凌厉。
1: 王胜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眼看着凌风被唐三一脚踢飞，顿时幸灾乐祸的大笑起来。<笑>
2: 怎么样，肖老大，你服不服气？我们唐三可是连魂力都没用，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省得受皮肉之苦。
0: 肖老大阴沉着脸走了出来，连败两场，已经到了他不得不出场的时候了。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也没有再比凌风强的了。低落的士气如果不能及时挽回，剩余的决斗也就不用进行了。 只有以凌厉手段击败眼前这个小子，再把小五打败，才能挽回些许的面子。肖老大冷冷地看着唐三，此时他脸上的轻蔑和不屑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3: 萧晨宇，六年级学员，武魂狼，11级一环战魂师。
0: 爆出自己的武魂和等级，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说着，一层青光从萧晨宇身上冒了出来，青光闪烁之中，他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双眼渐渐变成了淡绿色，双臂缓缓抬起，手爪向前，指甲变得尖利起来，一圈白色魂环从脚下升起，正是武魂附体的样子。 萧晨宇作为学院的老大，此时就显示出了他聪明的地方。他的武魂是什么，整个诺丁学院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但唐三就不一样了，对他来说，唐三的武魂到现在都还是神秘的。先爆出自己的武魂，为的就是在动手之前得知唐三的武魂是什么，这样一来，多少能有点准备。这爆武魂的规矩。
2: 唐三听大师说过，除非对对手不屑一顾，不怕对方成为永远的死敌，在对手爆出武魂的时候，一般都要爆出自己的武魂，表示相互尊重，切磋技艺。唐三，一年级攻读生，武魂蓝银草，11级一环器魂师。
0: 当唐三爆出自己的武魂是蓝银草时，萧晨宇背后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轰然大笑。 脸上的紧张之色顿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听到唐三后面爆出的等级来。蓝银草是废武魂，这早已经是整个大陆公认的。哪怕唐三本身的实力不弱，但武魂的差距也令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高上一个层次的萧老大会输了。不过萧晨宇可不像他那些手下那么大意。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2: 11级一环器魂师，说着，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抬起右手，悠悠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起来，而随着唐三右手挥出，蓝银草在脚下飘散，一圈明亮的黄色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律动。黄色魂环的出现。 就像是重重的抽了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大笑声立刻停止了。有几个，甚至还保持着嘴大张开的姿势，看着眼前的唐三，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百年魂环，萧晨宇倒吸一口凉气。白色代表10年魂环，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魂环。 相差一个级别的魂环，在双方魂。

0: 力同等级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1: 这怎么可能？
0: 唐三身上魂环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对于武魂的认知。一年级代表只有6岁到7岁的年纪啊，一年级就修炼到魂师的境界，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都没有过。更何况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为废武魂的蓝银草。一名高年级学员这时忍不住说道，
2: 老大，废了他不过是蓝银草，魂环厉害点又有什么呀？
1: 你这个笨蛋，给我闭嘴！
0: 萧晨宇大喝一声，打断了手下的话。
1: 不过是蓝银草。
3: 萧晨宇心中想的可不止这些。蓝银草是废武魂没错，但到了魂师境界的蓝银草那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唐三身上还有一个百年魂环，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并且能够帮助他修炼到魂师境界，那么眼前这个一年级的小子背后会有多大的势力呢？萧晨宇的父亲就是诺丁城的城主，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了，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多少也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所以首先想到了唐三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大家族是绝对不要得罪的，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皇室呢还会顾及面子问题，但那些大家族根本不需要，惹怒了他们带来的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萧晨宇忍不住问，
0: 你真的是攻读生？
3: 唐三轻轻点了点头。开启魂环之后，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有些热血沸腾，他现在就想找一个对手好好较量一番，看看质变之后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4: 动手吧。
3: 此时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萧晨宇留了个心眼儿，就算自己战胜了眼前这个一年级攻读生，也绝对不能伤害他。如果说林峰的扑击是灵巧，那么萧晨宇的扑击就是爆炸性的霸道。拥有一个魂环之后，他的力量根本不是王胜所能相比的，哪怕王胜的武魂是兽中之王，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也远远逊色于萧晨宇。面对萧晨宇的扑击，唐三就不像对林峰那么悠闲了。拥有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绝对是两个概念。萧晨宇的身体刚扑出来，从身上透出的魂力就已经笼罩了唐三身体周围3平方米的范围，这是绝对力量的扑击，根本就没有任何技巧，要的就是硬碰硬。
4: 硬碰硬吗？那就来吧。
3: 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所擅长的，但唐三现在也想看看自己的玄天功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当下他工具双掌在胸前缓缓推出，迎向了萧晨宇的狼掌。
0: 萧晨宇的属下此时脸上都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百年魂环又如何，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那简直就是作死啊。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萧晨宇在武魂附体之后凭借双爪之力抓碎石块的。萧晨宇的手要比唐三大得很多，他心中其实是在犹豫的，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爪力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这场比试也就算是结束了。可真那样做了，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扑击的速度何等之快，还没等萧晨宇想清楚，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碰在了一处，啊，砰的一声闷响，青白两色光芒同时亮起，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吹拂的周围观众站不稳脚跟。唐三不丁不巴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可萧晨宇 却是上身一晃，被震得向后跌退。几乎是下意识的，萧晨宇的狼爪已经抓向唐三的手，魂力上输给对方，令惊怒交加的他忘记了顾忌。但是令萧晨宇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的狼爪抓上唐三的双手时，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双手坚硬如铁，不论自己如何用力都无法内收分毫。紧接着唐三双手一分，硬生生地从他的狼爪中抽了出来，反手捏住了萧晨宇的手腕，不让他就那样被震退，双手向后一带，身形向前，右肩直接撞击在萧晨宇的小腹上。萧晨宇偌大的身体就这样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足足摔出去3米开外。萧晨宇的手下原本刚准备叫好来着，然后就看到自己的老大摔倒了。这一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彻底变了。
5: 这小子是人吗？
3: 莹润的玉色缓缓从双手褪去，试出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应该高于对手的11级魂力。唐三淡淡地说，
4: 我还有事，没工夫和你玩了，就这样结束吧。蓝银草缠绕。
3: 萧晨宇刚刚从地上弹身而起，正好听到唐三的话。唐三的一撞并没有用上全力，再加上他有兽武魂附体，防御力相当不错，并没有受什么伤。10余株粗大的蓝银草毫无征兆地从他脚下突然涌起，盘旋而上。没等萧晨宇反应过来，蓝银草已经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双腿。
2: 这是什么东西？
3: 萧晨宇大惊失色，拼尽全力在挣扎，可那晋级之后的蓝银草极为坚韧，不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唐三一步步走到萧晨宇面前。
4: 不用试了，你不可能挣脱的。
2: 什么？
4: 我的第一魂环是曼陀罗蛇，所以我的蓝银草有了曼陀罗蛇的坚韧，当然也有了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
2: 啊！
4: 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我也不介意让你尝一下曼陀罗蛇毒的滋味。哦，顺便说一下，我可不会解毒。
3: 又是10余株蓝银草在唐三背后冒起，草叶悬浮在他背后，就像是10余条曼陀罗蛇准备择人而噬一般。

0: 恐怖的毒蛇打交道了。
1: 别放蛇毒，别放蛇毒，我认输了。
0: 萧晨宇尽管是学院中的老大，但他毕竟也只有12岁，同样会有孩子的恐惧，一时间竟是完全乱了方寸。其实唐三的蓝银草虽然有毒，但毕竟只是第一魂环，吸收的又不是更强大的曼陀罗蛇，所以附带的毒性只有麻痹效果而已，并没有致命的剧毒。可是萧晨宇又怎么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呢？蓝银草悄然从萧晨宇脚下消失，唐三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2: 既然你认输了，那么就按之前你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1: 那 我应该认你当老大，还是认他呀？
0: 萧晨宇怎么也不敢相信小五的实力能够超过唐三。6岁的魂师，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了。唐三微笑道，
2: 当然小五是你老大呀，我打不过他的，否则七社的社长就是我，不是他了。
3: 萧晨宇的嘴张成了 O 型，心说你已经这么猛了，
1: 他比你还厉害，你们真的只是共读生，真的只有6岁吗？
3: 小五缓步走到唐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摆出一副大姐大的样子。
4: 小三表现不错，辛苦了。
2: 老师还让我去办点事情，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3: 小五笑着在唐三肩头捶了一下。
4: 好了，去吧，剩下的我来搞定。
3: 说完，小五的目光转向了萧晨宇。
4: 怎么，你还不服气？好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五，1年级攻读生，5魂兔，12级一环战魂师。
1: 没有不服，没有不服，没有不服。
3: 别说萧晨宇了，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竟然比自己还高上一级。可小五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难道说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麦田守望者带给您的风景，节奏鲜活明快，借沿途的风景书写少年意气，包含少年的热忱与奔赴理想的朝气，尽显恣意张扬的青春态度，汇聚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世间的万般景致藏进了心绪，一曲风景续尽人间悲欢。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绝美风景。

火车乐队的风景，民谣质感质朴醇厚，带着山野自由的气息，以随性洒脱的旋律勾勒旅途的风光，藏着奔赴远方的热忱，尽显洒脱随性的人生心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何洁带给您的《你是我的风景》，情歌曲风清甜暖心，把心上人比作世间最美的风光。何洁的歌声饱含缱绻的深情，字字皆是满心的偏爱，道尽了相守相伴的甜蜜暖意。

王一博、周冬雨带给您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旋律深情绵长，以漫漫人生路为风景，诉说绵长的牵挂和深情的羁绊，字字走心，满是入骨绵长的温柔情愫。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带给您的风景，旋律温润如晚风，双主唱声线晴朗，唱出了旅途的怅惘与释然，满是暖心治愈和少年的诗意。

Estoy lo, no le ejercicio.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韦礼安和郭靖带给您的风景旧曾谙，国风古韵，雅致悠扬，融古典诗意于旋律当中，男女对唱，婉转缠绵，复刻旧时的风月景致，满是怀旧的情思和温婉古典的氛围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之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苏醒眼中的万千景致。

苏醒带给您的风景，唱腔沉稳大气，旋律从容舒缓，以豁达的视角看待沿途世事的风景，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传递出淡然从容的生活态度。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诗芸带给您的《雨过后的风景》，曲风灵动通透，以雨后风光比喻人生的境遇，节奏轻快明朗，唱出了历经风雨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满是向阳而生的蓬勃力量。

本溪的一首《你在看孤独的风景》，伤感青涩的曲风，清冷孤寂的旋律，娓娓道来独处时的惆怅和藏于心底的淡淡忧伤。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雨飞门带给您的风景，电子曲风新潮独特，旋律起伏道出了世事浮沉和内心的思量，氛围感清冷又极具

和鸭子组合带给您的风景，和声婉转悠扬，温婉大气，极具韵味。纯净的和声勾勒出山河锦绣风光，曲风清雅大气，尽显华夏山河的壮阔，满是悠然闲适的意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带给您的《看不见的风景》。古风清冷，氛围感拉满，旋律飘渺空灵，以无形的风景比喻心底的执念，意境悠远又略带怅然。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许鹤斌带来的最美的风景，励志的曲风，昂扬的旋律，诠释着人生征途上最美的风光，传递了向阳前行奔赴前路的热血励志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邓丽君一首经典怀旧的老歌《云和》，旋律轻柔婉转，歌词诗意朦胧，温婉柔情的嗓音道尽了柔情缱绻，尽显古典温婉气质。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的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云是天空的诗行，随风聚散，满载心事。旋律是岁月的絮语，伴云起落，温柔时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刘文正的一首经典老歌，让我们看云去。

一首经典的抒情金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温婉，以雨云比喻相思，歌词缱绻缠绵，道尽了情感里的漂泊与牵挂，刻满了时代的温柔印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如果云知道》，齐秦的嗓音沧桑深情，极具感染力，婉转伤感的旋律，娓娓道来难言的爱恋，字字句句戳中内心的柔软。

黄霄云带给您的小云，清新治愈的曲风，灵动清甜的唱腔，将云朵化作温柔的念想，旋律轻快活泼，勾勒少女的心事，满是纯真烂漫的甜蜜气息。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胡夏带来的《云与海》，讲述的是云与海的宿命羁绊，旋律伤感深情，唱出爱而不得的遗憾和绵长牵挂。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黄绮珊、海洋波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以云端为向往，旋律舒缓辽阔，唱出了挣脱纷扰、奔赴自由的释然，满是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子宁带给您的《云边》，细腻婉转的声线将心底割舍不去的牵挂和眷恋诠释得深情又动人。

李健《云上的日子》，民谣文艺的曲风，温润通透的唱腔，简约舒缓的旋律，唱出了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治愈又充满诗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演唱《叹云溪》，古风旋律婉转凄切，弦乐与古筝交织出宿命感。鞠婧祎的嗓音轻柔含悲，将剧中隐忍深情和离别怅然娓娓道来，字字皆诉尽执念与守候，意境凄美绵长。

云长羽衣曲，国风旋律清雅飘渺，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将云长羽衣的梦幻感写得淋漓尽致。周深的嗓音空灵婉转，高音透亮如云端月，细腔点睛，把宿命相思唱得缱绻又仙气十足。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语，轻柔清甜的双人声线，温柔治愈，曲风慵懒文艺，道尽了回忆里挥之不去的心动过往。

文桑带给您的一首《云水谣》，清雅古风旋律温润婉转，编曲简约却意韵绵长。文桑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故事感，将江南烟雨里的温柔情愫和岁月清欢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如画中诗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宁颖。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上午的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5: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呢，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的评论间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说说旅游，一起去看、去听、去聊、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4: 是的，我们的趣宝们呢，可以说是走南闯北，游遍了九州风光啊，同样也尝遍了各地的美酒。那么川渝之地呢，有醇厚浓香的五粮液；云贵深山呢，有馥郁绵柔的茅台。
5: 一路山水相伴，一路酒香随行。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美酒。都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4: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大理感受舌尖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当然呢是有美酒相伴的。
5: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4: 两岸微旅行，生产线变身风景线，多地打造多条工业旅游线路，拓展文旅消费空间。
5: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精彩的旅程。
4: 是的，我们依旧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趣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再说一遍 qlx@cctv.com。
5: 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的，旅途中的美酒，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趣宝笑笑就说呢，川藏线自驾，晚上呢去了民宿。碰到几位同行的人，那都是在那旅游的，掏出一瓶本地白酒，在雪山对着雪山对碰啊，碰酒，陌生人之间瞬间就熟络了。酒是旅途中最好的感情催化剂。
4: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野生探险家，他提到丽江白沙古镇的一款酒叫雪山梅子酒，他说太绝了。冰川水酿的，嘉宾呢来喝就像含了一口雪水，微醺刚刚好。
5: 微醺刚刚好。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评论间当中呢，把您家乡的酒的名字发过来啊。比如说我知道在湖北有这个白云边，有黄鹤楼，然后呢在这个襄阳呢有这个霸王醉等等各种各样的酒的名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把您家乡的或者您喝过的某个地方的某一款酒的名字发送过来。
4: 嗯，
5: 莹莹，你知道

0: 在内蒙古有一款酒叫什么吗？
1: 嗯，
0: 叫闷倒驴。
1: 哦，
0: 度数特别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喝过哈。
1: 嗯，
0: 赶紧把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旅途中的美酒。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是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哪儿呢？
1: 云南的大理、
0: 嗯、
1: 那么各种美食将会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啊，实在是让人沉醉。
0: 对，大理呢，大理大为去过很多次啊，不下五六次、
1: 嗯、
0: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
1: 嗯，
0: 美酒助兴，大名鼎鼎的大理风花雪月酒把当地的四大盛景酿入了酒液中，山泉配着麦香和茉莉香，口感清甜不烈，还有桃花、柠檬等多种口味。
1: 嗯，漫步小城，随手小酌，伴着晚风与月色，可以说呢，这才是大理旅行独有的惬意。下面呢，我们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2: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啊、豆皮呀、啊、豆芽贡丸呐、啊，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曲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古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梅啊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啊，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的麦，将乳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外面一层乳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与蜂蜜腌制而成，跟乳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偶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啊，乳扇制作工艺已经

0: 近数百年的历史喽。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主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凉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乳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啊，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一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啊，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啊，它还有超多的变化哦。桃花味的就像个甜美的小公主，带着桃花的芳香，口感柔和的像棉花。柠檬味的呢，当然是个活力小汁咯，酸酸甜甜超解腻的，夏天来上一罐啊，就像给身体降了一场清凉雨，好像大理的阳光与微风久久地环绕在心头呢。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大理，不妨放慢脚步，走进那些街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地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美酒。看到趣宝看见童话，他说青海湖边篝火旁，藏族大姐递来一碗青稞酒，一口下去寒意全消，心也跟着热了。
5: 对，小甜瓜不甜说这个云南，也说到云南这个普洱茶酒很惊艳，茶香和酒香一起加冰超好喝，比很多果酒有层次。哎，你听这个 这个苗。

0: 描述就知道，
1: 嗯，
0: 是个爱酒之人哈，就是说酒的层次。我们来看看我们趣宝的评论哈，
1: 嗯，也有很多爱酒的趣宝，
0: 很多，很多，很多啊，
1: 嗯，
0: 啊，一说到这个，嗯，
1: 看到
0: 吴
1: 静，
0: 嗯
1: 啊，第一个发来帖子，他说旅途中的美酒就想到之前呢，在张家界游玩的时候喝的当地的那个竹筒酒，
0: 嗯，
1: 还买了些带回去给爱喝酒的老爸品尝。
0: 嗯，槟城小杨子，旅途中的美酒呢，是疲惫身心的安慰。夜幕降临，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开一瓶汾酒或者是西凤酒，让醇厚的酒香驱散这个疲劳，和朋友把酒言欢，在微醺中分享沿途的风景，情感随酒意升温，定格为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写的非常好啊，但是建议你喝这个酒的时候一定要就这点好吃的，不能干喝啊。
1: 看到吴静啊，
0: 嗯，
1: 吴静说去女朋友家，
0: 嗯，
1: 老家去游玩的时候，
0: 嗯，
1: 陪他的老爸喝酒，真是，
0: 嗯，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这还用说吗？
0: 对，你绝对不能让这个，
1: 嗯，
0: 对方，对方绝对不能让对方的老爸喝醉，也不能让自己喝醉，但是又不能说你完全不醉。
1: 嗯，
0: 哎呀，这个，
1: 啊，这个火候分寸得掌握得很
0: 好，啊，对，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啊，
1: 嗯，
0: 这个度你掌握好。来，还有一次呢，这位朋友就说和家人一起到北京旅游，陪老爸再次登长城，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动车上，我给老爸准备了北京的二锅头，蘸着东北大酱，还有大葱、干豆腐、香菜、小白菜、黄瓜。喝着二锅头那个一个爽啊，
1: 这有配菜了是吧？
0: 对， 对， 对，必须得配点啊，
1: 嗯，
0: 必须得配点。嗯，
1: 看到吴静还说推荐美酒，我当然推荐老家的白云边，
0: 嗯，湖北的
1: 啊，在外边游玩的时候看到卖酒的地方有售卖白云边，
0: 嗯，
1: 都有一些亲切感。
0: 嗯
1: 嗯，
0: 一般
1: 大伟肯定看见了，忍不住一定要。
0: 所以吴静，你喝的白云边是多少年的？
1: 嗯，
0: 好，来这个也是槟城小样子，他说游玩一半呢，看人文景观和当地的风俗，
1: 嗯，
0: 一半是当地的美食和美食，离不开，
1: 嗯，
0: 一定是酒。当地的酒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游玩的情调。他说刚才不是说来北京吗？在北京喝二锅头，去山西喝汾酒，去四川喝泸州老窖，
1: 嗯，
0: 去安徽喝这个古井贡酒，到山东喝这个景阳岗酒。其实说到泸州老窖啊，大为，几年去这个泸州采访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站点就是带着台湾的朋友去这个泸州老窖的老的这个窖厂里面去参观，
1: 嗯。嗯，
0: 还没有，就我觉得这个坐着大巴车刚刚靠近这个厂区
1: 就闻到香味了，
0: 酒香扑鼻。
1: 嗯，
0: 什么叫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啊？对，酒好不怕巷子深嘛，他已经太好了是吧，
1: 嗯，
0: 这传过来就感觉，哎呀，当时这个同车的台湾朋友还在问，哎，这是什么味啊，这好好闻呢，啊，
1: 嗯，
0: 我说酒味啊，这么浓郁吗？我说是，你再往前走更香，
1: 嗯，
0: 就是这个酒文化，哎呀，真的是可以说很长时间哈。
1: 对，今天也说到了大为的心坎上，
0: 嗯。我也不怎么爱喝啊，就是喜欢看别人喝啊，
1: 嗯，
0: 研究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嗯，一会儿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话题今天很有意思，旅途中的
1: 美酒。
2: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也会在评论区和您实时的互动。关于这个旅途中的美酒的话题，一定要多多的来聊一聊。您的家乡有什么很有名的酒？您在哪里喝过当地的酒之后有什么感悟感慨？在什么环境下一杯酒拉近了和别人的距离？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在广州的珠江边溜达，本地朋友呢拉他去大排档，点了烤生蚝配冰镇的荔枝酒，入口酸甜甘醇，不知不觉喝了几杯就醉了睡了一天，这个后劲儿挺大。真的，这个酒是这样啊，你入口的时候如果特别的舒服绵啊甜，度数不高，你会不知不觉的就
1: 喝多了，
2: 喝得很多，量就大了。
1: 所以呢，这个你说
2: 饮酒一定要适量，
1: 适量
2: 啊！对，饮酒一定要适量。
1: 我觉得一说到这个水果酒、果酒，就挺有发言权的。我人生中的唯一一次醉酒，就是喝了整整一支的，应该是哪种水果的果酒？
2: 梅子
1: 跟水果混合在一块儿的，就后劲非常足。
2: 大概有多少酒？有多少？
1: 一整支。
2: 500毫升，一斤，
1: 可能两百
2: 小瓶的是吧？
1: 那种细长的，
2: 估计是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就一口就下去了，就是好喝。
1: 酒量因人而异，
2: 所以喝酒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啊，
1: 酒虽好喝，可不要贪杯。
2: 对，一定要喝少一点，小酌酒，不要特别大的量。

0: 因为他毕竟是会这个喝醉了，真的是很难受，而且对身体不太好啊。一定要小酌啊，适度适量的饮，
1: 千万不要酒驾
0: 哦。嗯，那、这个是必须的啊。
1: 嗯，
0: 在高原的星空下呢，这个冰山小王子说和客栈老板共喝酒。月光洒落啊，一句人长久，让萍水相逢化作了温暖的情谊。
1: 嗯，
0: 微醺间，孤独化身浪漫，旅途因这份真诚相待而更加甜蜜。哎，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在高原嘛，
0: 嗯，
1: 有牦牛肉，
0: 嗯，
1: 也很香，伴着酒，
0: 哎呀，所以呢，这个酒啊，旅途中的酒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歌词啊，说到旅途中的这个喝酒的感觉，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和莹莹呢也在评论间当中看到，同时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央视频前的听众和观众啊。
1: 嗯，继续我们走读中华的内容。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用这样的方式呢，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0: 对，孩子们呢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茶农，大人们变身了非遗手艺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的最生动的写照。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的力量。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4: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5: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6: 就按照这个标准吧，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7: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6: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7: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

0: 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1: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0: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压过低，
6: 对，
5: 低低了点，
4: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5: 有湿了，
4: 对，好，
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7: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7: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7: 对，不然
3: 底下它就
7: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3: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2: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8: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9: 好的，继续回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10: 对，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央视频趣旅行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美酒，有哪些旅途中的美酒能够让您非常的动情呢？小春鸭就说到了，在重庆的路边小馆遇见了散篓子，应该是酒的名字哈，粗陶的酒篓，红布封口，黑非常的朴实。店家说这是土法酿的粮食酒，没名没姓， 就是有山城的这个灵魂在里头啊，酒的这种气魄，
9: 这一听怎么觉得度数就挺高的
10: 应该不低哈、啊。邻座的重庆大哥举起碗相邀，来嘛，火气嘛这就着火锅喝着酒。哎呀，大卫在重庆出差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大概外面有38-9小40度，里面吃着火锅开着空调，这喝着酒，然后嗓门特大，那种生活的乐观，那种对这个生活的满足，对这个幸福的追求的感觉，都在这个火锅当中，都在那个拉近距离的那一小杯的酒当中了。
9: 看到冰城小杨子有提到哈皮博物馆，他说漫步在这里听火车轰鸣诉说百年历史，从第一桶啤酒的诞生到现代工艺的互动体验，可以说每一口精酿呢都浸润着冰城的灵魂。
10: 在醇香中啊，回味这个城市的记忆啊，感受独特的魅力，哎，这个值得去一去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9: 看到我们的趣宝有一位叫编号898，他说返程的行李箱里永远有一瓶当地酒，不管不是说这个酒有多好喝呀，只是想把那段风景用这样的方式带回家。
10: 对，趣宝闪光说呢，成都的宽窄巷子小酒馆，江小白配川菜，辣的过瘾，酒香解腻，成都烟火气。哎呀，这个感觉确实不错哈。
9: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好，进入到两岸微旅行的环节，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再和我们的趣宝们说一下，叫旅途中的美酒哈。
5: 嗯，
4: 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微旅行我们去哪儿呢？我们来看看，依托门类齐全、体量庞大的工业体系。从百年工业遗产到现代智能工厂，从航空航天、交通装备到水利设施、食品轻工，我国形成了全球罕见的丰富工业旅游品类。
5: 在陕西西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黑灯工厂同样吸引了不少青少年研学团体参观。不仅如此呢，汽水生产线、糕点烘焙基地这些曾经不对外开放的场所啊，如今开门迎客，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新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西安制造基地，一批游客有序走进总装车间参观通道，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抓取，无人运输车穿梭配送，一辆辆新车在流水线上逐渐成型。这条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生产线，如今成了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热门窗口。西安经开第二小学教师田楚：
7: 今年孩子们第一次是工业旅游路线，这个路线呢，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以前没有见过的部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制造的这样一种震撼的画面。这样的研学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拓展视野，我觉得非常好。
6: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依托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工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前不久，2026工业旅游精卫线路发布，串联多家龙头企业及西安兵器展览馆等20余处点位，将工业厂房从生产空间拓展为科普课堂、亲子乐园，让工业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大众日常。西安市民安宁：
8: 之前的话，对工业旅游可能我一直始终都觉得对我们比较的远。那么自从经开区开发了这样的工业旅游的线路，更加系统的、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工业旅游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走啊、游览啊、观光啊、听讲解员讲呀，真真正正的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流水线、生产线给我们普通观众、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触动、震动还是很大的。
6: 把生产车间转化为旅游场景，将制造流程打造成体验项目，这种沉浸式工业探索填补了西安现代工业旅游的市场空白。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累计接待研学团队及市民家庭超10万人次。西安经开区宣传文旅局副局长白晓光：
9: 我们的工业旅游客群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企业参访为主，年轻游客的比例这几年在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希望游客不仅看到怎么造，还能理解为什么造，造得怎么样，感受中国制造的全链条实力。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定制线路，升级智慧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服务标准，让工业旅游真正成为西安文旅的硬核新门票。
5: 说到西安啊，西安有什么好酒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4: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如果您去西安喝过当地的美酒，欢迎发送过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叫机械心跳，说绍兴古镇喝女儿红，温着喝配茴香豆，一下子就走入了课本里的江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加一句回字的几种写法？

0: 看到我们的趣宝 OK 吗？他说旅途中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和陌生人一起碰杯，聊着各自的故事，微醺又自在。
1: 你看这么多朋友都说在旅游的时候跟陌生人啊，跟这个同行的一起在这地方 旅行的人，或者是住客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像就靠一杯小小的酒就拉近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哈。其实呢不是酒拉近了距离，而是你想借助某一个东西成为传递你们感情的一个介质，然后酒这个时候就恰如其分的充当了这个介质。也希望如果各位在旅行的途中啊，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吃饭，旁边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游客，这个时候你就举起一杯酒，我们一起喝一杯，然后聊聊旅途的心得吧。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的《红豆》。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
1: 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的时候发现，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价格差呢，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呢，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一起来听总台的记者报道。
3: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4: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3: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5: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还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是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3: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6: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3: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6: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3: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5: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1: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看到我们的魔文来了，他说和志趣相投的旅伴趁着美景配着瓜子儿、花生，不管喝什么酒都特别醉人呐、
2: 人不酒不醉人，
1: 人自醉。看到我能赢，他有提到贵州茅台镇的酒。

0: 空气中都是酒香，走一路香一路，喝一口就懂什么叫酱香醇厚。
1: 嗯 嗯, 嗯，还有广西三花酒，
0: 嗯
1: 啊，干爽米香纯正，桂林山水甲天下，三花酒配米粉，绝
0: 配
1: 啊，这个搭配，大为。我觉得得介绍。
0: 对，刚才和大为在聊，他说哎，广西有什么好酒，我就说到这个桂林三花酒，但是这位趣宝告诉我们说要三花酒配米粉，还真是蛮特别，可能桂林米粉里边的那个锅烧还有炸的花生确实跟三花酒蛮配的。
1: 嗯，好的，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
0: 嗯，今天呢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感谢二位的参与。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冰城小杨子和吴静。下周一的视频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见面。当然，在我们去旅行的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1: 嗯。上面两位获奖的趣宝呢，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还要提醒各位点击直播间下方的甬道，每个甬道都有很棒的视频等待您的观看。
0: 嗯，
1: 欢迎各位将去旅行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家庭。
0: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营运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2: 两岸观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4: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将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4: 生态环境部表示，第五次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取得阶段性成果。
3: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绿营反向带货，大陆 APP 在台越近越火。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举行无人机对抗演习，着力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却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抗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红飞：
6: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5: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7: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5: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8: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9: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5: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

0: 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8: 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7: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燕东说，
8: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7: 中国南亚博览会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云南省副省长刘勇表示，
9: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 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7: 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说：“
10: 特别是啊，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啊超过了67%。
5: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次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将正式启动国家公园和自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请听报道。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这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的关键一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
11: 我们要摸清生态本底，全面掌握我国生态系统的格局、质量和功能动态，对照检验修复的实效，推动工程项目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科学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切实提升保护与修复的质效。
6: 张玉军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完成第5次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客观评价“十四五”期间全国的生态状况，聚焦重点区域，围绕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1: 持续开展年度评价，动态反映全国及各区域生态质量的变化情况，关注修复的成效，重点加强对山水工程，也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三北工程，也就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监督评估，确保呢每一份投入啊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
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预计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请您报道。
12: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
13: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2: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姚文广表示，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3: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6: 昨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
12: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九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个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4: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那么，哪些车次会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来听报道。
15: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1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5: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5: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18: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15: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19: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19: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15: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0: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5: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21: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5: 眼下，冬奥小城河北崇礼的各大雪场景区进入夏季运营时间，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四季皆宜的户外资源，这里加速完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名片。请听报道。
22: 走进崇礼一家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在专业速降赛道上，骑行爱好者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宋瑞，
23: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22: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适宜避暑开展户外运动。从5月1日开始，崇礼各大雪场景区正式进入夏季运营时间，依托地形优势，纷纷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车道和山地车公园，满足不同层级的骑行爱好者前来游玩体验。骑友，
24: 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25: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也都挺好。
22: 近年来，为丰富夏季旅游业态，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不断完善骑行网络建设，发展户外骑行运动。

0: 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1: 据了解，自2024年夏季，崇礼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过冬季的423万人次后，崇礼夏季旅游的火爆程度一直超越冬季。今年夏天，这里依旧还有600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名片。
2: 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偏爱冷凉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一度依赖进口。经过多年科研攻关，2019年，黑龙江抚远市引种的蔓越莓迎来丰产期。如今，当地蔓越莓种植面积达到了4200亩。眼下，抚远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经过多轮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试验田，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迈出坚实一步。请您报道。
3: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4: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3: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3: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为期一周的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宁夏银川开幕。 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宁夏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0: 找的近30名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生态保护合作，为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落地、学科创新发展开辟空间。请听报道。
1: 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探讨。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终身特聘教授蒋本基表示，两岸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学科转型、人才培养与区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蒋本基说，宁夏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难度大，但在防沙治沙、黄河流域保护方面已取得亮眼成效。未来两地可围绕干旱盐碱区生态修复、黄河流域治理、产业减碳与自然碳汇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交流互动频繁，高校互访、学术研讨、产业合作往来密切，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情谊与合作基础。宁夏大学副校长车进说，希望依托本次研讨会，一方面聚焦黄河几字湾这一重要生态屏障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共同设计科研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另一方面与两岸专家共同探索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据悉，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专家还参加了纪念闽宁合作30周年高校间深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科建设咨询座谈会，为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建言献策。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黄河湿地、荒漠化防治国家林草局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地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当地生态保护实践。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日前宣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四款大陆 APP 将数据传回大陆，存在所谓资安风险，要求民众删掉 APP。 今年4月，高德地图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等功能，掀起热议的同时收获了大批用户，他们直呼精准好用。对此，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火速宣称高德地图有所谓资安疑虑，要求公务机关全面禁用，并喊话民众避免使用。然而，民进党当局的举动反而助推高德地图登上苹果和安卓双平台下载排行榜榜首。如今，民进党当局故技重施，引发许多讽刺。岛内网友指出，谷歌地图比高德地图要求的权限更多，谷歌地图甚至能直接看到台军敏感军事设施，民进党当局却视而不见，频频针对高德地图，十分可笑。台湾民众的判断也没受民进党当局影响，他们在社交平台奔走相告，高德地图变得更好用了。岛内用户发现，高德地图的功能越来越完整，新功能包括测速拍照、实时反馈上报、交通事件上报、修改语言设定等。高德地图对岛内用户几乎有求必应的态度，让他们直呼期待每一次升级。至于另外几款被点名的 APP， 尤其是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在台湾更拥有大批忠实用户。民进党为谋取政治私利，频频化身民进党，无视大陆 APP 给民众带来的便利，终究不得人心。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台北参加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会上黄仁勋强调，英伟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能源，如同人类员工需要米饭，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英伟达需要更大量的电力。这番表态迅速引发岛内对电力短缺问题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岛内工商界、产业界早已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并解决缺电问题。从半导体巨头到中小企业，屡屡因为供电不稳、限电风险而影响生产布局，电力瓶颈已成为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大软肋。然而，民进党当局因为能源政策失误，导致岛内供电持续紧张，却一再不肯直面问题， 动辄以所谓背转容量率正常等说辞回避实质困境。此次黄仁勋的喊话等于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不缺电的谎言，也让他们的难堪无处遁形。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表示，黄仁勋直接点出台湾现在最大的安全与产业危机就是电力。最讽刺的是，民进党嘴上说要发展 AI 打造科技岛，真正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却始终不敢诚实面对。面对黄仁勋提出的产业用电隐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依旧粉饰太平，称台湾目前用电供给没有不足。然而中东地区冲突已经导致台湾能源安全拉响警报，石油及天然气储量好几次告急。最近几年，为了迎头赶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趋势，岛内广邀国际大厂和科技大腕来台设立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有台湾媒体直言，这些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没有一个不需要更多更强大却更耗电的服务器，一只只吃电怪兽将陆续被孵出。如果台湾无法及时提供充足的电力奶水，恐将活生生被渴死。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岛内许多蓝领工作不仅未被 AI 取代，相关人员反而因为熟练使用 AI 工具辅助工作，展现出新的竞争优势。例如装修监理人员通过 AI 软件快速模拟装修效果，计算材料用量，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岛内装修监理 Sky
5: 早期的在跟业主沟通的时候啊，业主都将很多现场状况或要怎么去呈现让他知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意会，所以我们现在就利用 AI 大概用照片去做模拟，拍一张现场的照片，然后把瓷砖一些材料带进去之后，模拟一套 AI 的系统出来给他看。例如最常遇到的进电梯，

0: 除了初步合成之外，以前需要靠人力一步步计算装修工法，现在通过 AI 工具也都能快速完成，帮助装修师傅更加方便的施工。专家指出，AI 对蓝领工作的帮助相当显著。以电力工程或技工来看，可以利用 AI 预测设备故障，借此优化保养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工地现场，也可以实现安全监控和物料自动化管理。岛内工程管理顾问阿元。
1: 比如说，现在使用的是60:60的瓷砖，那大概给 AI 的长宽的坪数，大概能计算出耗材跟实际要几箱的材料。那以往可能在办公室用 CAD 图纸去做排列去做计算，现在就可以在现场，甚至它可以帮你模拟出来实际会铺好的状况，实际在现场就可以给客户去参考。
0: 在大环境趋向 AI 的潮流之下，各行各业都面临挑战。但具备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作，如果能结合 AI 工具，反而更显优势。有了 AI 加持，蓝领工作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与智能密集型工作，创造更高价值。目前，除了自主上网学习，也有业者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辅助教学，帮助他们学习使用 AI。岛内室内设计顾问谢咪。
2: 我们现在暗场比较多，那如果说每个监工助理他都有一些现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传上来照片。如果判断不出来，我们也会用 AI 来做一些基本的判断，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做一些远端的协助，这样子。
0: 对于 AI 世代的职业生涯发展，台湾人工智能协会理事林维正建议，与其担心是否会被 AI 取代，不如行动起来，思考现在的工作或未来选择的工作是否应该学习更多 AI 来做辅助。他强调，想不被 AI 取代，就要学习驾驭 AI，把 AI 当成工具，增加职场竞争力。
3: 是他可以去观察说，这个 AI 的在职场上面哪一些职位，它比较需要使用到 AI，比较能够自动化。那甚至说你在创业，或者是你在做个这个自媒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 AI 来辅助你？你可以去观察那些比较需要使用 AI 的一个产业，然后投入这些产业来当成你的正职，或者是你的一个副业。
0: 林维正指出，在 AI 时代，蓝领工作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只要转换思维，善用 AI 工具，反而会让工作事半功倍。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6: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军计划自6月1号起连续5天举行无人机操演，这也是台军有史以来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根据规划，

0: 是记者宋康飞。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邵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台军这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和以往那种把无人机嵌入其他兵种的演练模式相比，有哪些不同？
3: 这次演习呢，它是独立成军种、成体系、全流程的无人机对抗专项演练。那和以往的演习相比，确实差别很大。首先呢，从这个演练地位来看啊，过去呢，无人机都是一个附属科目。比如说在汉光系列演习当中，无人机呢基本上就是客串，它是归炮兵啊、海军这些单位代管，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流程和编制。那这次演习呢，就从配角变成了绝对的主角。台军首次无人机对抗主题演练啊，独立筹划、独立指挥、独立实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同。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从场景和科目来看。过去的那个场景就是单一的陆上，那这一次呢是向近岸对海延伸。那么从这个科目来看呢，各种无人机协同编组，包含了侦察、识别、锁定、攻击、毁伤评估，这个完整的杀伤链，所以这个科目呢就相对来说更完整一些。那么从对抗的强度看呢，也是完全不同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演练其实就是一个静态展示，但是这一次呢，你可以发现它有了这种实弹化的这个特点，就模拟对手电磁干扰、反制威胁，检验无人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总体上看呢，这次搞一个单独的无人机演练，就说明呢，台军还是想以无人机的低成本、低伤亡来抵消解放军的海空优势。想让无人机呢成为他一个核心的战术选项。
2: 台媒称，本次演习是由台陆军第十军团主办，以第58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为主力，军团所属各联兵旅无人机中队共同参与。演练内容包括由现役无人机对模拟目标海上靶标实施侦察和攻击，重点检验台军无人机部队从陆上场景向近岸对海场景延伸运用的能力。邵老师，从参演力量和演练的内容来分析，台军这次演练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3: 这个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吧。首先呢，他想整合战力，就是盘活陆军无人机编制，推动无人机呢从过去各个大小单位零散使用，向陆军体系内规模化统筹转变，就形成规模化协同能力，把整个的无人机呢形成一个拳头了，而不是过去的那种非常分散的状态。第二呢，就是拓展它的使用场景。过去呢，台军的无人机呢就比较侧重于在陆地的侦察打击，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呢在近岸对海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我们看呢，现在呢就是近岸对海这个成为主要的场景了，就是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海域的常态化作战力量，补齐台军近岸对海无人机作战的短板，这个也是为了适配台军所谓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防御思路。那最后呢，就是他要聚焦低成本不对称作战，就是现在呢要依托陆军炮兵体系主导无人机对海演练啊，就是想把无人机呢和近岸防御结合起来，为滩岸防御搭建前沿的无人机警戒打击线，以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侦察、袭扰和精准打击，针对海上目标呢，形成不对称作战。总体上就是要打造一个能够针对近岸海上的不对称的战力，让无人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主角。
2: 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岛内有两款无人机备受关注，一款是美制奥特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另一款是首次试射仅五秒就坠机的台军自研劲风一型无人机。邵老师，您认为这次演习是否会重点测试这两型无人机？
3: 阿尔特密斯 600M 这款无人机呢，肯定是要重点测试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是

0: 几年台军重点宣传的一个外购无人机项目，就是他们呢特别强调啊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啊，在俄乌战场的使用啊等等，就给人的印象好像台湾有了这款无人机就有了一款利器。那既然说台湾这么重视这款无人机，而且它在去年的8月已经首批交付了，配属陆军无人机大队，所以呢在这次演习当中一定是一个重点演练的机型。另外呢，就是从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来说呢，它和演习的目的呢也是比较匹配的。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是400公里左右。续航时间呢4小时，可以由多种平台发射。它专门就是侦察加精确打击。那在这次演习当中用它，应该说跟演习的目的啊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台军呢也是要通过演习来验证它在近岸、近海环境当中的实战能力，还有就是和陆军指挥链路的融合程度。但是台湾自研的剑锋一型可能只会象征性的露个脸。这款无人机呢，就是有过一次很尴尬的经历，就是在今年的1月公开试射，首发5秒就坠机了。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就说明它可靠性很差嘛。那如果你在演习当中大量的测试它、使用它，再发生这种当众坠毁的事件，可能会打击士气，而且让台湾当局非常的没有面子，是吧？花重金研发的无人机表现如此之差，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所以他肯定是不敢大量的使用的。但是呢，还得要用，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一直要强调自己武器装备可以自研，那肯定要展示一下嘛。
1: 台媒还称，台陆军将6月定为无人机操演月，除了在台岛中部开展针对无人机的演习之外，还将在南北等方向安排无人机射击、火炮联训等科目，显示台军正试图把无人机部队从编制成型推向战力验证。邵老师，您对此怎么看？面对解放军完善的无人机作战与反制体系，未来台军在无人机作战方面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0: 首先，我们看呢，台军之前刚刚完成无人机大队中队的编制升格，那这一次呢，他要进行全岛多方向多科目的操演，核心呢是要检验这个编制整合之后的指挥协同和保障能力，弥补之前只是零星的演练所造成的体系漏洞。其实呢，它是属于编制成型之后必须完成的一个补课，并不是说台军无人机的实战化能力有了重大突破。其次我们看就是这个全岛从南到北到还有中部哈，都设置对海科目，要同步联动火炮联训，是刻意的把无人机融入所谓的滨海滩岸防御体系啊，想让无人机呢成为近岸侦察、校射、袭扰的前沿节点，适配台军整体防御战术。但是它这个科目设计呢，还是停留在单环节拼接，并没有形成一个全链条闭环，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最后呢，其实像台湾所有的演习演练一样，就是这样的一次演练或者说演习，它呢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的功能，就是对内对外进行一场政治秀。对内呢主要就是通过从南到北全岛性的操演，向台湾民众展示台军的这个建设成果，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台军很厉害，台湾当局在加强安全防御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白花钱了。那么对外呢，借着美制装备参与多科目演练，好像台军无人机具备了规模化作战能力，其实它是有给大陆看的意思了，想通过这种行为呢，对大陆形成一定的震慑。但是呢，我们说在两岸军力差距，尤其是咱们解放军非常成熟的无人机作战和反制体系面前，台湾呢想靠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优势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呢就是非常荒诞的。那你看它的装备体系非常的杂乱，有自己研发的，有从美国采购的，要想把这些不同来源的装备融合起来，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核心能力，还有就是它相对高端一点的无人机，其实是受制于人的，并不是完全具备独立的研发能力。第二呢，就是它的作战体系啊是非常散乱的。 没有全链条闭环，仅能够完成单环节战术动作。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它的无人机作战或者说无人机使用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你看解放军现在已经形成了近中远、高中低、软杀伤加硬摧毁的全维度反无人机体系，那你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想突破大陆的反制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要想对大陆的海空目标登陆部队形成有效打击啊，这个概率很低很低，战术效能基本为零。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解放军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你像台湾无人机操控站、数据链节点、补给站，它都是固定或者是半固定目标。那么解放军拥有那么多的远程打击手段，咱就不说什么导弹了，就是陆军的远线火就足以了，就可以对它的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节点进行精准的源头摧毁。所以最后呢，很有可能是台军的无人机飞不起来，连不上线。那即使有部分飞起来了，也会遭遇反无人机体系的全面拦截和摧毁。
2: 深度国际，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了首次试飞。俄罗斯方面表示，苏-57双座型兼具战斗教练机与有人无人协同编队指挥平台的功能。围绕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您进行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3: 双座型苏-57呢，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57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57有哪些异同呢？
4: 双座版本的苏-57，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57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部分的调整，飞行员的座舱要进一步的加大，要容纳下两具弹射座椅，而且呢还有两套操控系统。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具备操作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呢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57，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5: 那有军迷说，从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设计美学上不如单座机，但是这种设计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成本啊、时间和性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妥协和平衡，是为了转向多任务作战与无人协同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小妥协。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4: 我赞同网友的观点，隐身战斗机由单座升级成双座，确实要考虑到成本，要考虑到它的研发和制造的周期，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说呢，要看它最核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57，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57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57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57就可以更好的去指挥和协调无人机进行作战。那么双座版本的优势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教练机非常有经验的苏-57飞行员那么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快速的生成针对苏-57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能力，实现呢飞行员培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完善。
5: 也就是说战时可以作战，平时可以用来训练。那在您看来， 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有

0: 那么迫切吗？那么生产双座型的是基于怎样的需求呢？
1: 我认为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它的需求之外，也就是说呢，进行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其实就是印度，因为此前印度和俄罗斯要进行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就是根据印度空军的需求，那么去这个打造一款基于苏-57的隐身战斗机。印度方面呢，后续呢提出了很多条件，俄方不方满足，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度当时一定要一个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双座的隐身战斗机啊，他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另外一个呢，他也考虑到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大型机载武器的控制方面有优势。当时的俄罗斯没有答应，但是现在呢，印度方面又提出和俄罗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57，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1: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57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57、
0: 教练机的功能，
1: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57，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他的这种帮助之下，哎，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他已经装备了苏-57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0: 那么双座型苏-57的问世呢，是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1: 俄罗斯它在研发空中作战平台的过程当中，其实呢现在创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不仅有苏-57的双座版本，而且呢还在研制苏-75啊这种单发的采用全新理念的这种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57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57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57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果晶、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1: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0: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0: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1: 街巷藏着怎样的营城智慧？为什么说每栋民居皆是防御堡垒？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4: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5: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6: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4: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6: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4: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6: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4: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 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市，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6: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啊，
4: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6: 好，眼睛哇，好棒！
4: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木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筑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7: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

0: 气是顺着树伸展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门子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的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 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个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我们说低技术。
1: 高智慧。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 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 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 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 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密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代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 相传是明代时，由林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 防虫耐存，这是他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摹拓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 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

0: 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1: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为何说和平书院是许多和平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具体化。
3: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海峡两岸在古建筑保护、非遗传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览与法规机制等领域已有一批成熟可复制的合作范例。当前海峡两岸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建立多维度深度合作机制，涵盖文物修复、学术研究、展览交流、青年培养及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近年来啊，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啊，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玄天上帝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啊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建筑形制、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啊，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啊，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啊，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啊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啊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啊，这些价值啊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啊，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啊交流当中啊，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啊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啊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啊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同试点，由梅州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啊台湾妈祖信众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啊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 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啊、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啊，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1000名的这个台湾嘉宾啊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1000座关帝庙啊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啊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深意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啊、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啊，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啊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一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于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啊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进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有助于啊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啊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啊，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鸡、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啊，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啊，举行积极有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啊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啊，通过祭祀、彩监、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信俗的生命。漳州古城呢，则是通过非遗展馆、青年参访、沉浸展示来激活城市的记忆，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板块。
2: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2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美洲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与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6: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3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与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黄金则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
2: 3大文化符号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生存生产到精神信仰再到权力结构的完整文明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7: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2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3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8: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7: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9: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 权利。
7: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

0: una religión con una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
1: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2: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举士道路也是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滁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3: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感，又有韵律感。然而这篇美文佳作千古传颂的原因，可不仅仅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么这篇佳作蕴含着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4: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范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他寄情山水的雄厚而委婉的感情。这篇文章可以分作四段来分析。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别具匠心地从勾画醉翁亭四周的形式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势，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作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 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意思是天高气爽，霜色洁白，这是写秋天。水落而石出，水浅了，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这是写冬天。上边四句每一句都概括地写出了一个季节的景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里的富者，是指背着东西或者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与履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携，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从作者所表现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快乐已经真正达到了神行俱醉的程度了。这是作者以传神妙笔描写山水之乐的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段，作者以写景抒情高度结合的笔法，书写了他从醉翁亭保游归来的愉快心情。他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

0: 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助力，福州陈记古村热闹起来。
5: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赏析董源的下井山口带渡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起步

0: 桂林村村民叶志玲近日谈及家乡变化和五一假期的旅游热，开心不已。他说，现在村里道路更平坦，环境更整洁，游客越来越多，比几年前有人气多了。桂林村呢，曾经因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 2023年，由台湾乡建乡创团队规划师吴正龙牵头的一支闽台乡建乡创团队进驻桂林村，展开培护式服务改造，推动村庄环境、业态、治理同步升级。桂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扬说，改造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外出中青年村民返乡创业，开民宿、做电商、经营农家乐。 游客流量稳步增长，沉寂的古村重新热闹了起来。参与桂林村改造的台胞王嘉林表示，守护好村庄的根本不只是留住壳，更要让村民愿意继续住下来。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把改造的重点聚焦在服务上。台胞黄守坤去年呢在桂林村落户，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工作室呢设于起步镇政府新改造的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内。
2: 黄守坤说，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按照创作、展示、教学、住宿等功能一体化打造，可满足大型脱胎漆器创作、两岸艺术家驻留、研学培训等多元需求。 现已成为村内标志性文化空间。
0: 00后的曾慧婷偶然来到桂林村，向黄守坤拜师学艺。他表示，桂林村的文创气息浓厚，许多台湾艺术家应老师邀请前来，都被这里的景色和文创氛围所吸引，蜕变为文旅村后，桂林村希望依托区位优势，逐步打造台湾文创人才聚落。 持续释放闽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叠加效应。张扬说，桂林村未来将持续深化闽台合作，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广土为庄。 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著名画家董源是五代至宋初的绘画大师，也是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他与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 他呢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七年。董源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呢曾经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 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 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的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风貌，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林中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

烧农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宜兴手工紫砂陶技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代，迄今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紫砂陶制作技艺以特产于江苏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百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表面修光、陶刻装饰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接下来我们来听范伟群与他的女儿范倩文的匠心传承故事《壶中天地》。
3: 一把壶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啊，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还放两次。高温的烤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4: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情》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3: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4: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3: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4: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3: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4: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奏奖。

0: 公司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厂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神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光堂的耳朵原来在我们门头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当铜洞口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死了，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相差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暗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0: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0: 这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0: 泥里面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1: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 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0: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1: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他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1: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0: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1: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0: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鹿，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0: 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鹿改成快乐的乐。
1: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长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的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0: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代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改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1: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 他
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

0: 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十九集，
2: 改朝换代。
1: 萧老大原本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柳龙戏耍王胜，可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顿时令他大吃一惊。要知道，柳龙在他的手下中实力排名前三，如果不是他拥有了第一个魂环，也不能保证就胜得过柳龙。小五此时戏谑地说，
2: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真是不堪一击。萧老大，你怎么说？
1: 嗯，萧老大一挥手，让其他手下把柳龙拉下去紧急救治。他们只是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凭那点魂力倒还出不了人命。
3: 第一场算我们输了，凌风你上。
4: 第二个被萧老大派出来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高年级学员，小鼻子小眼睛，纤瘦的身材一点都看不出他有十二岁了，反而倒像是和小五、唐三他们同样的年龄。唐三在小五耳边低声说，
2: 叫王顺回来吧，我上。
4: 小五自然看得出对方这第二个出场的是一个敏捷型的魂师，正好克制王胜。王胜之前魂力消耗过大，必败无疑。
2: 王胜，你回来吧，这一次就让小三上，你可以先休息会儿。
4: 王胜此时还没有从战胜柳龙的兴奋中完全恢复过来，听到小五的声音，这才发现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王胜知道，虽然战胜了柳龙，但他确实没有再战之力了。他又哪里知道，如果不是唐三悄悄地弹出三颗小石子儿，限制了柳龙的攻击，他又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林峰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犹疑的神色。
1: 你是攻读生？
4: 唐三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2: 请出手吧。
4: 林峰虽然身材瘦小，但要比唐三高上一些，这是关系到双方谁能够成为学院老大的决斗。他也不再多想，在看了一眼唐三的腰带之后腾身而起，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双臂张开，竟然滑翔了两米，朝着唐三的头顶就扑了下来。兽武魂，唐三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武魂是什么，这几天大师的教导可不是白费的。这个叫林峰的学员是一名敏捷型的战魂师，他的兽武魂应该是飞行兽，从他并不刚猛的外貌和攻击方式来看，应该不是鹰，那么就是燕子、乌鸦一类的武魂了。眼看着林峰向自己扑过来，唐三却一动不动，仿佛对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林峰的速度很快，在六年级学员中被誉为速度第一人，是萧老大的死党，而且他的身形非常灵巧，眼看着即将来到唐三面前，突然之间他的身体竟然再次翻转，双臂一震之下强行改变了方向，来到了唐三背后，双臂同时挥动，朝唐三的脖子两侧劈去。直到林峰从自己头顶上翻过去，唐三都没有动。面对能力未知的对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选择。
1: 如果是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前，或许唐三还不会这么拖沓，但自从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后，唐三的速度、力量、反应各方面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唐门弟子最敏锐的就是感觉和各种反应，速度也正是优势之一。比速度他会怕谁呢？林峰在空中变换身形，要的就是一个突然性。眼看唐三不过是个一二年级的学员，他心中多少也有点轻视，准备一击制胜，直接逼迫小五出手。但是正当林峰双掌下切合拢，即将击中唐三脖子的时候， 唐三动了，一记凤眼头正好闪过凌风的双手，随之上身潜伏，唐三的右腿像是折断了一般，猛地向背后甩起。整个过程之中，唐三根本没有回头去看，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唐三将这一点演绎到了完美的境界，瞬间爆发的速度，在座各位所有人没有几个能看清楚的。唐三的脚后跟亲密地接触在凌风的下巴上，凌风在空中做出第三个空翻动作，而且还是连续后空翻，砰的一声，凌风重重地摔出数米之外，步了柳龙的后尘了，直接昏厥。他的下巴被唐三踢得脱臼了，这还是唐三没有催动内力的情况下，否则这一脚至少能把他下巴踢碎。如意倒折单飞腿，一种武术中的基本腿法，配合唐三敏锐的感觉，在一瞬间达到了秒杀对手的效果。肖老大一方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凌风在他们这群人里实力仅次于肖老大呀，可却被一击致昏，甚至连自己的杀手锏都还没来得及施展呢。肖老大难道要变天了？现在的小字辈怎么都这么厉害了？直到他听见凌风落地的声音之后，唐三向后高抬的右腿才缓缓收回，淡然道：
2: 下一个。
1: 肖老大吃惊，攻读生这边的小五心中同样惊讶。他和唐三交手不止一次，此时再看唐三出手，发现唐三明显有了不小的进步，而且小五还发现进入战斗状态中的唐三和平时的他可似乎不一样。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小孩子，可一到战斗状态之中，他的出手就变得极其凌厉。
4: 王胜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眼看着凌风被唐三一脚踢飞，顿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5: 怎么样，肖老大，你服不服气？我们唐三可是连魂力都没用，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省得受皮肉之苦。
4: 肖老大阴沉着脸走了出来，连败两场，已经到了他不得不出场的时候了。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也没有再比凌风强的了。低落的士气如果不能及时挽回，剩余的决斗也就不用进行了。只有以凌厉手段击败眼前这个小子，再把小五打败，才能挽回些许的面子。肖老大冷冷地看着唐三，此时他脸上的轻蔑和不屑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凝。
1: 肖晨宇，六年级学员，武魂狼，十一级一环战魂师。
4: 爆出自己的武魂和等级，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说着，一层青光从萧晨宇身上冒了出来，青光闪烁之中，他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双眼渐渐变成了淡绿色，双臂缓缓抬起，手爪向前，指甲变得尖利起来，一圈白色魂环从脚下升起，正是武魂附体的样子。萧晨宇作为学院的老大，此时就显示出了他聪明的地方。他的武魂是什么，整个诺丁学院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但唐三就不一样了，对他来说，唐三的武魂到现在都还是神秘的。先爆出自己的武魂，为的就是在动手之前得知唐三的武魂是什么。

0: 轰然大笑，脸上的紧张之色顿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听到唐三后面爆出的等级来。蓝银草是废武魂，这早已经是整个大陆公认的，哪怕唐三本身的实力不弱，但武魂的差距也令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高上一个层次的萧老大会输了。不过萧晨宇可不像他那些手下那么大意。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1: 11级，一环气魂师。
0: 说着，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抬起右手，悠悠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起来，而随着唐三右手挥出，蓝银草在脚下飘散，一圈明亮的黄色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律动。黄色魂环的出现就像是重重地抽了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大笑声立刻停止了，有几个甚至还保持着嘴大张开的姿势，看着眼前的唐三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百年魂环，萧晨宇倒吸一口凉气。白色代表10年魂环，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魂环，相差一个级别的魂环在双方魂力同等级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这怎么可能？唐三身上魂环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对于武魂的认知。1年级代表只有6岁到7岁的年纪啊，1年级就修炼到魂师的境界，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都没有过，更何况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为废武魂的蓝银草。一名高年级学员这时忍不住说道，
2: 老大，废了他不过是蓝银草，魂环厉害点又有什么呀？
3: 你这个笨蛋，给我闭嘴！
0: 萧晨宇大喝一声，打断了手下的话。
3: 不过是蓝银草。
4: 萧晨宇心中想的可不止这些。蓝银草是废武魂没错，但到了魂师境界的蓝银草，那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唐三身上还有一个百年魂环，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并且能够帮助他修炼到魂师境界，那么眼前这个1年级的小子背后会有多大的势力呢？萧晨宇的父亲就是诺丁城的城主，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了，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多少也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所以首先想到了唐三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大家族是绝对不要得罪的，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皇室呢还会顾及面子问题，但那些大家族根本不需要，惹怒了他们带来的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萧晨宇忍不住问，
3: 你真的是攻读生？
4: 唐三轻轻点了点头。开启魂环之后，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有些热血沸腾，他现在就想找一个对手好好较量一番，看看质变之后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1: 动手吧。
4: 此时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萧晨宇留了个心眼儿，就算自己战胜了眼前这个1年级攻读生，也绝对不能伤害他。如果说林峰的扑击是灵巧，那么萧晨宇的扑击就是爆炸性的霸道。拥有一个魂环之后，他的力量根本不是王胜所能相比的，哪怕王胜的武魂是兽中之王，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也远远逊色于萧晨宇。面对萧晨宇的扑击，唐三就不像对林峰那么悠闲了。拥有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绝对是两个概念。萧晨宇的身体刚扑出来，从身上透出的魂力就已经笼罩了唐三身体周围3平方米的范围，这是绝对力量的扑击，根本就没有任何技巧，要的就是硬碰硬。硬碰硬吗？

0: 就来吧。
1: 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所擅长的，但唐三现在也想看看自己的玄天功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当下他工具双掌在胸前缓缓推出，迎向了萧晨宇的狼掌。
2: 萧晨宇的属下此时脸上都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百年魂环又如何？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那简直就是作死啊。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萧晨宇在武魂附体之后凭借双爪之力抓碎石块的。萧晨宇的手要比唐三大得很多，他心中其实是在犹豫的，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爪力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这场比试也就算是结束了。可真那样做了，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扑击的速度何等之快，还没等萧晨宇想清楚，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碰在了一处。啊，砰的一声闷响，青白两色光芒同时亮起，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吹拂的周围观众站不稳脚跟。唐三不丁不巴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可萧晨宇却是上身一晃，被震得向后跌退。几乎是下意识的，萧晨宇的狼爪已经抓向唐三的手，魂力上输给对方，令惊怒交加的他忘记了顾忌。但是令萧晨宇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的狼爪抓上唐三的双手时，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双手坚硬如铁，不论自己如何用力都无法内收分毫。紧接着唐三双手一分，硬生生地从他的狼爪中抽了出来，反手捏住了萧晨宇的手腕，不让他就那样被震退，双手向后一带，身形向前，右肩直接撞击在萧晨宇的小腹上。萧晨宇偌大的身体就这样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足足摔出去3米开外。萧晨宇的手下原本刚准备叫好来着，然后就看到自己的老大摔倒了。这一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彻底变了，
3: 这小子是人吗？
1: 莹润的玉色缓缓从双手褪去，试出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应该高于对手的11级魂力。唐三淡淡地说，
0: 我还有事，没工夫和你玩了，就这样结束吧。蓝银草缠绕。
1: 萧晨宇刚刚从地上弹身而起，正好听到唐三的话。唐三的一撞并没有用上全力，再加上他有兽武魂附体，防御力相当不错，并没有受什么伤。10余株粗大的蓝银草毫无征兆地从他脚下突然涌起，盘旋而上。没等萧晨宇反应过来，蓝银草已经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双腿。
4: 这是什么东西？
1: 萧晨宇大惊失色，拼尽全力在挣扎，可那晋级之后的蓝银草极为坚韧，不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唐三一步步走到萧晨宇面前。
0: 不用试了，你不可能挣脱的。
4: 什么？
0: 我的第一魂环是曼陀罗蛇，所以我的蓝银草有了曼陀罗蛇的坚韧，当然也有了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我也不介意让你尝一下曼陀罗蛇毒的滋味。哦，顺便说一下，我可不会解毒。
1: 又是10余株蓝银草在唐三背后冒起，草叶悬浮在他背后，就像是10余条曼陀罗蛇准备择人而噬一般。恐惧的情绪开始在这些高年级学员中蔓延，萧老大那些手下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快速后退。曼陀罗蛇，他们就算是没见过，也绝对听说过，谁愿意和这种恐怖的毒蛇打交道啊？
5: 别往 圣都，别放圣都，我认输了。
1: 萧晨宇尽管是学院中的老大，但他毕竟也只有12岁，同样会有孩子的恐惧，一时间竟是完全乱了方寸。其实唐三的蓝银草虽然有毒，但毕竟只是第一魂环，吸收的又不是更强大的曼陀罗蛇，所以附带的毒性只有麻痹效果而已，并没有致命的剧毒。可是萧晨宇又怎么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呢？蓝银草悄然从萧晨宇脚下消失，唐三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0: 既然你认输了，那么就按之前你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5: 那 我应该认你当老大，还是认他呀？
1: 萧晨宇怎么也不敢相信小五的实力能够超过唐三。6岁的魂师，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了。唐三微笑道，
0: 当然小五是你老大呀，我打不过他的，否则七社的社长就是我，不是他了。
2: 萧晨宇的嘴张成了 O 型，心说你已经这么猛了，
5: 他比你还厉害，你们真的只是共读生，真的只有6岁吗？
2: 小五缓步走到唐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摆出一副大姐大的样子。
6: 小三表现不错，辛苦了。
0: 老师还让我去办点事情，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2: 小五笑着在唐三肩头捶了一下。
6: 好了，去吧，剩下的我来搞定。
2: 说完，小五的目光转向了萧晨宇。
6: 怎么，你还不服气？好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五，1年级攻读生，武魂兔，12级一环战魂师。
5: 没有不服，没有不服，没有不服。
2: 别说萧晨宇了，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竟然比自己还高上一级。可小五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难道说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哈，旋律呢走的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很顺滑，起伏很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而且浪漫，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草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草又》。这首歌既是温柔的告白，也是深情的守护，歌词字字勾勒出了深情，道尽了相守的初心。旋律舒缓绵长，钢琴和弦乐交织，而且融入了琵琶呀、箫啊、笛呀等等这些国风的乐器，将仙侠飘渺落回人间烟火。毛不易温润克制的叙述嗓音，也是把宿命里的眷恋与坚守唱得入木三分。自由从来不是远行，而是明知可飞升，仍愿为一人停留。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晚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歌词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旋律空旷清冷，副歌慢慢的叠加了古典电吉他和弦乐的爆发，情绪层层破防，后劲非常足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行进我们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

0: 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呢，以雨天为喻，写进失恋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但是歌词真的是通篇落雨，把思念拧成结，挽留的话喊到沙哑，藏进遗憾和倔强。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的铺就，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声呢就像耳语一般，把失衡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真正的晴天从不是等某个人归来，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平静地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3号音乐作品《离开才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离开才爱你》，这首歌以极致真实的情绪唱尽了失去才懂得珍惜的遗憾。整首歌的歌词呢，直白戳心，道尽了习惯被爱忽略真心的悔恨。落灰的相框，枯萎的植物，将抽象的遗憾化为具体的场景，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后知后觉的痛。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投票了。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这首歌呢，也是叶童首张个人的 EP《童》之中的主打歌曲哈。不管时间是匆忙或是缓慢，我轻哼着歌，不慌也不赶。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这样的直白松弛，传递出了不必着急来找人生答案这样一个通透的哲学。叶童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无比的动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叶童的人生态度，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的花。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来收听，好，都会让我们觉得心灵得到慰藉。我想这也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星际湾区，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任花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任花落》，歌曲运用了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整首歌深刻地表达了人生中遇到困难时刻那种坚强面对，唱出了在逆境之中的执着与坚韧。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的花，而继续的歌来自易烊千玺《山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山花》。这首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成长、探索未知的故事。民谣风格的歌曲，曲风温柔明亮，旋律优美流畅，以吉他、贝斯、键盘等等乐器作为基础，搭配上长笛、萨克斯等等乐器，营造出了静谧空灵的氛围。间奏之中，易烊千玺自制的陶笛配乐为整首歌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古朴的气质。歌词富有诗意和画面感，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种静谧而美好的意境，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山林之中。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小斐的演唱《萱草花》，清幽淡雅，却蕴藏着对于母亲浓厚的深情。简单的曲调，平凡的诗意，透着最动人的真实情感。这首歌写给妈妈，触动过很多人内心柔软的一面。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蝶恋花》。这首歌的歌词的创作呢，也是融入了诗的意境，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之声。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4: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和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手段？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与您一起来了解。
4: 台客梦工厂和您一起认识在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听听他在大陆工作生活的体会和感悟。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

0: 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下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2: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4: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2: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4: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2: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5: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质，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0: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0: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2: 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呢？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的手段呢？一起来听报道。
3: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4: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3: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5: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3: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5: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6: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3: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

0: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1: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2: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2: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前不久啊，江西吉安泰和县桃园度假村内台湾知识馆迎来数十名小学生的参观。该馆创办人就是台商黄武勇。
4: 黄武勇呢，是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黄武勇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见证了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6: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7: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6: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7: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6: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泰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 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7: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三分之二，然后在这边住三分之一，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两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金。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而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名著中，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如同一部人生哲学，可谓常读常新。
4: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极为生动的人物，她虽然出场不多，但形象鲜明，作用关键，是曹雪芹笔下充满智慧的艺术典型。
3: 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红楼梦》里啊耐人寻味的小人物，啊，叫刘姥姥。刘姥姥呢是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很多读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刘姥姥呢？就是要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去反映贾府生活的奢靡。这种看法呢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是比较浅表化。我们细读《红楼梦》啊，你会发现刘姥姥这个人物她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那么第一种重要功能呢叫做人物互衬，作者是在一个事件中他能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使读者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叫做同台飙戏。你看刘姥姥啊，她出进荣国府，她先后跟谁打了交道呢？跟这个周瑞家的平儿、凤姐都发生过交往。特别是在跟凤姐交往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哎，就把这个王熙凤啊，在打发一个突然到来的穷亲戚的时候，那种又娇矜又精细又干练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到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这就像一次呢叫做展览会。我们看到这贾母、史太君、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这些主子们，我们看到薛姨妈、宝钗、妙玉这些客卿们，我们还看到了谁呢？那个鸳鸯啊、平儿啊、袭人啊这些丫头们，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叫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比如说贾母风趣幽默，这凤姐呢见机而作，黛玉呢尖酸刻薄，宝玉呢温柔痴情，妙玉呢清高做作，袭人呢顾全大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通过刘姥姥的到来得到了强化。那么在和贾府人物的交往过程中呢，哎，刘姥姥本人的这个复杂性格呀也凸显出来了。因为她是乡下人嘛，生存环境就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方面。那么这种特殊的交往环境和特殊的目的就改变了她原来农村人那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他性格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说夸张啊、做作呀、滑稽卖弄啊。但是这些侧面啊，刘姥姥毕竟不是真的情愿发生的，她是不得已呀。所以我们说刘姥姥她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种什么呢？腼腆、尴尬，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秋爽斋吃饭，吃完饭以后刘姥姥就自言自语：我这回来啊，我真长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她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啊对刚才大家拿他开涮的一种不满。所以他话音刚落以后，你看凤姐也好，这个鸳鸯也好，马上就过来跟他道歉。所以曹雪芹为什么了不起啊？他不仅写出了一种原来那个生存环境和他交际环境他对刘姥姥施加的影响，而且他写出了刘姥姥那种常态和那种变态他共存的一种面貌。那么刘姥姥他的第二

0: 二个重要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叫做环境透视。它是以人的生活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环境的特点。刘姥姥呢，她就是作者精心安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我们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能看到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奢靡。比如说一顿饭顶人家庄家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用十几只鸡做的这个茄鲞，还有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器物、钟表之类的。那么通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什么呢，它真实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刘姥姥，刘姥姥就称赞这个林黛玉，林黛玉的房间，说林黛玉的房间真好啊，像公子的书房。林黛玉诗人嘛，这时候贾母就不说话，坐下之后贾母就开始跟王夫人呢，跟这个凤姐开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纱窗的颜色。说完了这些以后，几个人一径就离开了潇湘馆。这你就能看出来这贾母对林黛玉是个什么态度。那么透过这双眼睛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观园的这种环境，大观园的全貌，还能够看到贾府整体上的一种兴衰变化。除此以外呢，你像贾府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崩坏呀，也是从刘姥姥眼睛里看到的。刘姥姥第一次见凤姐的时候，你看这凤姐跟贾蓉啊两个人说话就暧昧不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贾府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展现给我们读者了。
1: 父母呼，继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2: 一语口中国，
3: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2: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3: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红楼梦》。在《红楼梦》中啊，刘姥姥是一个集朴实、善良、世故、幽默、智慧等多种特点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是整部小说描绘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局外人，也是其中人物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那么关于

推动情节，就是这个人物在他的本人的本传以外，他对别人也发挥了影响。比如说刘姥姥，他这个游园子大赞这个园子景色美如画呀，贾母就让惜春说你把这园子啊给我画下来吧。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惜春果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请了一年的假，就跟着诗社请了一年的假，专门来干这个活。另外你像这个巧姐和板儿争佛手，脂砚斋说叫什么呢，小儿长情遂成千里浮现，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呢，也就是凤姐家的这个孩子巧姐将来是要嫁给板儿为妻的。那么以上这些叫什么呢，就是刘姥姥的情节推动功能。那么明白了这些以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姥姥出场的时候，你对曹雪芹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在刘姥姥一出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千里之外械斗之威，有小小一个人家，他是可以成为这本书的头绪的。刘姥姥有什么资格成为这个全书的头绪呢？作者在随后的介绍里边就给刘姥姥安排了五个人设。第一个人设，刘姥姥是穷人呢，穷人才要打抽风，这就给了他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有见过世面嘛，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贾府的奢华，而且他也能够引起贾府那些富贵人对这个穷人的一种好奇。第二呢，刘姥姥是个老人，久经世故，让他有了达成目标的那种心理能力，使他具备了贾母接待他的条件。那么第三个人设呢，就是这个刘姥姥呢，她是一个亲人，拐弯亲，这个亲人他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而且他这个亲人还是凤姐那一支的亲人，所以最后才有了凤姐托孤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第四个人设呢，就是刘姥姥过来她是客人，这个客人再加上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发生。那么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刘姥姥她是一个女人，在古代啊，只有女人可以深入闺阁，所以万事万物她离不开一个礼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明的人设，才使刘姥姥在全书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功能。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朱美吉演唱的歌曲《落日之前》，把夏天唱进心里，把日落唱成序曲，在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面，让这首歌陪着你，趁落日之前感受一场甜甜的恋爱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用清甜的旋律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与生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带有他个人特色的抒情歌，就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晕开的水彩颜色呢，像是年少的暧昧朦胧。继续听到刘玉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分享你的海。
1: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接近无限的蓝》，这是一首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的歌曲，曲风清新，也充满了童话感与海洋的气息。林依晨的演唱松弛不刻意，像是海风拂面，也凸显了她清新的气质。那些想要表达的勇敢与纯粹，也随着旋律飘进了我们的心中。继续听到小石姑娘的演唱《未寄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妍希、周柯宇的演唱《早安晚安》，甜美清澈搭配着温柔深沉，两人的合作娓娓诉说着歌曲当中男女主对彼此的坚定守护，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着甜蜜对唱，也勾勒出了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 Me and You。

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而《恋人》这首歌也将爱情的细腻与深刻娓娓道来，照亮了我们内心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演唱《初恋的地方》。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

0: 听到的是郭顶的歌曲《想着你》，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辞藻华丽的歌词，郭顶便是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便把“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演唱，一树一双人。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的是黄雅莉的演唱《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很大，大到人和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世界又很小，小到一转身就能遇见。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很高兴认识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很好地突出了燕姿的嗓音特质，流畅优美的旋律听上去呢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在里面。《遇见》是最美的意外，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偶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个字都唱进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遇上爱的可是我》。

这首歌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由高山词曲创作并演唱，那也是高山写给自己过去一段恋情的一首歌，也纪念了相遇时最浪漫的时时刻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当遇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时代少年团的这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的底鼓和律动重叠，将动人的节奏直接扣入心底。那整首歌呢，表现出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的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那继续要送出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遇上爱》，期待爱，遇上爱。那这首《遇上爱》呢，是一首可爱系的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沉醉在爱里的甜蜜感觉。那下一首关于遇见的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用张国荣、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未知的邂逅，美好的遇见可能擦肩而过，没有后文，但是偶尔想到那个画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怀念。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温暖。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香港的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

歌曲是来自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各位听到的节目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程响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麦田守望者带给您的风景，节奏鲜活明快，借沿途的风景书写少年意气，包含少年的热忱与奔赴理想的朝气，尽显恣意张扬的青春态度，汇聚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世间的万般景致藏进了心绪，一曲风景续尽人间悲欢。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绝美风景。

火车乐队的风景，民谣质感质朴醇厚，带着山野自由的气息，以随性洒脱的旋律勾勒旅途的风光，藏着奔赴远方的热忱，尽显洒脱随性的人生心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何洁带给您的《你是我的风景》，情歌曲风清甜暖心，把心上人比作世间最美的风光。何洁的歌声饱含缱绻的深情，字字皆是满心的偏爱，道尽了相守相伴的甜蜜暖意。

王一博周冬雨带给您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旋律深情绵长，以漫漫人生路为风景，诉说绵长的牵挂和深情的羁绊，字字走心，满是入骨绵长的温柔情愫。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带给您的风景，旋律温润如晚风，双主唱声线晴朗，唱出了旅途的怅惘与释然，满是暖心治愈和少年的诗意。

0: Estoy en el viaje del siglo este.
1: 是旅途中最美却牵不到的风景。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韦礼安和郭靖带给您的风景就曾谙，国风古韵雅致悠扬，融古典诗意与旋律当中，男女对唱婉转缠绵，复刻旧时的风月景致，满是怀旧的情思和温婉古典的氛围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之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苏醒眼中的万千景致。
1: 习惯性屏蔽扰乱我思绪的声音，

苏醒带给您的风景，唱腔沉稳大气，旋律从容舒缓，以豁达的视角看待沿途世事的风景，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传递出淡然从容的生活态度。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诗芸带给您的《雨过后的风景》，曲风灵动通透，以雨后风光比喻人生的境遇，节奏轻快明朗，唱出了历经风雨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满是向阳而生的蓬勃力量。

本溪的一首《你在看孤独的风景》，伤感青涩的曲风，清冷孤寂的旋律，娓娓道来独处时的惆怅和藏于心底的淡淡忧伤。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雨飞门带给您的风景，电子曲风新潮独特，旋律起伏道出了世事浮沉和内心的思量，氛围感清冷又极具

和鸭子组合带给您的风景，和声婉转悠扬，温婉大气，极具韵味。纯净的和声勾勒出山河锦绣风光，曲风清雅大气，尽显华夏山河的壮阔，满是悠然闲适的意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带给您的《看不见的风景》。古风清冷，氛围感拉满，旋律飘渺空灵，以无形的风景比喻心底的执念，意境悠远又略带怅然。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许鹤斌带来的最美的风景，励志的曲风，昂扬的旋律，诠释着人生征途上最美的风光，传递了向阳前行奔赴前路的热血励志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邓丽君一首经典怀旧的老歌《云和》，旋律轻柔婉转，歌词诗意朦胧，温婉柔情的嗓音道尽了柔情缱绻，尽显古典温婉气质。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的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云是天空的诗行，随风聚散，满载心事。旋律是岁月的絮语，伴云起落，温柔时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刘文正的一首经典老歌，让我们看云去。

一首经典的抒情金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温婉，以雨云比喻相思，歌词缱绻缠绵，道尽了情感里的漂泊与牵挂，刻满了时代的温柔印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如果云知道》，齐秦的嗓音沧桑深情，极具感染力，婉转伤感的旋律，娓娓道来难言的爱恋，字字句句戳中内心的柔软。

黄霄云带给您的小云，清新治愈的曲风，灵动清甜的唱腔，将云朵化作温柔的念想，旋律轻快活泼，勾勒少女的心事，满是纯真烂漫的甜蜜气息。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胡夏带来的《云与海》，讲述的是云与海的宿命羁绊，旋律伤感深情，唱出爱而不得的遗憾和绵长牵挂。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

黄绮珊、海洋波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以云端为向往，旋律舒缓辽阔，唱出了挣脱纷扰、奔赴自由的释然，满是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子宁带给您的《云边》，细腻婉转的声线将心底割舍不去的牵挂和眷恋诠释得深情又动人。

李健《云上的日子》，民谣文艺的曲风，温润通透的唱腔，简约舒缓的旋律，唱出了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治愈又充满诗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演唱《叹云溪》，古风旋律婉转凄切，弦乐与古筝交织出宿命感。鞠婧祎的嗓音轻柔含悲，将剧中隐忍深情和离别怅然娓娓道来，字字皆诉尽执念与守候，意境凄美绵长。

伦桑带给您的一首《云水谣》，清雅古风旋律温润婉转，编曲简约却意韵绵长。伦桑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故事感，将江南烟雨里的温柔情愫和岁月清欢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如画中诗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